0: 啊，这一不注意啊，手上呢可能会出现啊一个两个小伤口，好像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啊在所难免。那一般遇到这种事啊，我呢身边的朋友们啊，往往呢是会分成两个极端。啥极端呢？有一类人啊，他们就觉得哇，这小口子没啥事儿啊，不用管啊，这两天自己就好了，是不是？而有的人呢就说不行啊，这得那啥呀，得涂药啊，得涂药，得这个粘上这个什么这个棉条，粘上这个这帮不这个创可贴呀，等等等。哎呦，说然后呢，这不能沾水呀，不能那啥呀，不能那啥呀，弄得是非常非常的齐全啊，是吧？咋说呢，我总感觉啊，这一点也不处理好像不太行，那要是处理的这么过分，似乎好像也有点过度了吧。不过确实，那生活当中啊，如果说有这种小伤口啊，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防止它这个被细菌给这个污染，进而呢会产生一些这个疾病，比如说这个破伤风。经常有的时候我们要是我们要是出现了一些伤口的话，最害怕就是说这个破伤风啊。
1: 对，
0: 所谓这个破伤风，那其实呢它就是由这个创伤细菌感染所造成的这个一些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些这个症状。那它呢严重的话会这个影响这个神经系统啊。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说到了这个破伤风感染这块，大家要注意，不是说被铁锈的物品划伤才需要打破伤风啊。那这个需要这个注意的是，那在这个皮肤和黏膜这块存在着缺口，其实呢就有感染破伤风的这些风险。如果出现了伤口红肿化脓，或者是合并有破伤风的症状，像牙关紧闭、肌肉僵硬的话，就要及时的送医了。

所以说这个破伤风啊，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啊，它呢是由于这细菌感染所造成的，所以说呢它呢是会对于这个神经系统啊造成一些影响。所以说请大家注意，如果说要是出现了这个伤口红肿化脓，或者是合并有这个破伤风的这个症状，比如说牙关紧闭、肌肉僵硬这样的情况之话呢，就要及时的送医，请大家呢就要注意了。那说到这个健康，其实有的时候啊，小小的这一个小小的这个伤口啊，可能呢会造成啊这种比较大的这些影响。所以说大家啊，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小事情上面呢就需要注意。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啊，大家也看到了全国范围内啊不少地方都下雨，那下雨的时候呢，这路面上啊难免有的是有积水，甚至于说啊有些情况可能我们要汤水啊出行。那么在汤水的时候可能就要注意了，因为呢这个洪水啊，它呢也是属于啊是这应该说不干净的水吧，大家也看到这个洪水啊黄不拉几的。那如果说要是所在地区出现这种城市内涝啊等等需要长时间的涉水，请大家务必也要注意。那如果说这个脚上在这个水中啊被划出伤口的话，那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按照相对的这个规程，该清创清创，该杀菌杀菌，也要及时注意观察情况。下雨的时候如果要是长时间涉水啊，穿什么样的鞋合适呢？有的人干脆光脚，这是万万不可取的。也有一些人啊会觉得说穿这个拖鞋是吧，这如果说要是淌完水了直接一冲还挺干净的，是不是？但是啊这也是不太怎么说呢，不太安全的一个这个穿法。按照正常来讲，如果说大家要是穿着拖鞋在这个水中淌水行走的话，我估摸着很多人在海边是吧都曾经试过啊，淌着这个水，然后呢穿着这拖鞋，有的时候呢一不小心这人字拖的人字可能就被我们给弄掉了啊。再比如说像是有的时候这拖鞋一下子啊由这个穿在脚上变成穿在脚脖子上啊等等，这都说明了这拖鞋其实穿起来也是容易打滑的，它并不太适合在水中行走啊。也有一些人呢会穿这个洞洞鞋啊等等，其实也不太合适。也有人说了，既然有雨鞋我们穿雨鞋呗，小雨的时候可以是吧，这雨靴它有的时候呢是比较高，避免啊这踩到水里。但如果说真要是洪水来了，穿着雨靴，有的雨靴啊它呢不太贴合脚，比较这个大，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反而会出现行走困难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在这个洪水到来的时候，如果说真要是长时间涉水淌水，穿啥鞋合适呢？其实最适合穿的是这个运动鞋，尤其是、底儿厚的这个运动鞋。那首先呢运动鞋它呢是走路的时候是比较好走的，而且如果要是底儿厚的话啊，也能保证啊脚下不会被这一些东西这个给扎伤划伤。同时呢这种鞋也能够保证啊鞋子能够牢牢的穿在脚上是吧，系鞋带的能够牢牢的系在脚上，行走的时候呢也不会受到特别大的这个阻力啊。所以说这也提醒大家，或者说给大家无形当中啊打开了另一扇窗户吧。如果说真要是到海边去玩的话，还真不如啊咋说呢，穿上这个平时的一双旧鞋子，甚至于说可能啊比较脏的这个鞋子啊，直接踩到水里面去走，走完了我估计啊不仅能够保证在这个走的时候啊能够这个不太打滑啊，防止足底割伤啊，甚至于说还能收到效果，等你走一圈上来发现鞋都洗干净了。

夏天的时候，大家呢都会长期的待在这个空调房里面。有的时候啊，这风一吹，或者说这长期的吹某一个部位啊，就会出现这个僵硬啊、酸胀啊、疼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感觉。有人呢在这时候就会选择去推推拿呀，哎，这去这个舒服舒服啊。但其实有的时候这样的做法，怎么说呢，反而可能会加重啊。最近在南京一位李先生就是因为后背酸胀僵直，他去推拿了，结果推完了之后发现啊，这疼的是更厉害，压根连动都动不了了啊。就医之后被诊断为颈背肌筋膜炎，而且呢这还不是单纯的这种肌肉劳损啊，病因呢就是由于长期伏案啊，一直坐着，再加上空调冷风直吹，导致筋膜缺血发炎啊。提醒大家，很多人呢是容易把这个筋膜发炎和这个单纯的劳累导致的肌肉酸痛相混淆。如果说处于这个疼痛急性期啊，盲目的按摩就会加重这个筋膜水肿，反复啊，这发展为反复发作的这种慢性疼痛啊。提醒大家注意，如果说在休息和热敷之后啊，酸胀仍然在持续的话，就要警惕是不是筋膜出现了损伤。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一定要避免空调直吹肩颈后背，日常的时候呢可以做一做热敷啊，这个肩胛内收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牵拉活动来缓解不适，同时啊也是要避免空调直接吹在这个肩颈的这些位置啊。

9:04，早知道8:1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此时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体育方面，关注这个世界杯这块的一些消息啊。有关于世界杯，那么在前面一个时段，我们和大家呢是前瞻了半决赛的第一场，那是法国对阵西班牙的这场比赛。那么接下来啊，再来和大家前瞻一下第二场，就是英格兰和阿根廷的这场比赛啊。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在后天的凌晨3点钟的时候打响。那么确实这比赛啊，是让人呢也是非常期待。那一个呢是这个是足球哈、啊，这是应该说足球回家了，时隔60年，这个英格兰能不能够再度捧起世界杯冠军？那另外一个啊就是阿根廷能不能够啊实现卫冕？那确实这一组这个比赛啊，也是呢基于有一些这个历史方面的原因啊，是更加的让人关注啊。在个人职业生涯当中，梅西呢将会首次面对英格兰队啊。尽管说是在39岁的这个年纪，但是呢，梅西在本届世界杯当中踢出的表现堪称是现象级。目前各方的统计数据显示啊，除了有这个8个进球和2个助攻之外呢，梅西在进攻端的许多数据当中其实都还是领跑的。根据这个一些高阶数据的这个统计，梅西呢在本届赛事淘汰赛阶段创造了15次机会，并且呢完成了18次射门。世界杯历史上此前仅有2个人在单届世界杯当中这两项数据啊都是达到了15，一个呢是在1986年的马拉多纳啊，他呢是完成了22次射门，个人呢创造了16次的这个机会。在1990年的时候，布雷默也完成了17次射门，创造了15次机会。而且啊，梅西的比赛呢还没有结束，他还有望继续提升个人的数据啊。此外呢，梅西在本届世界杯上创造了20次的射门机会，也就是传球形成了射门。他也是从1966年以来啊，首位在3届世界杯当中啊，都是达到了这个数据啊，都达到了20次以上的球员。2014年时呢，梅西呢创造射门机会24次，2022年是创造了21次啊。那在这个创造机会这一块呢，梅西也是在本届赛事的榜单当中啊断层领先啊。那在射门方面呢，梅西目前呢是射门了33次，是所有球员当中啊最多的。排在第二名的是姆巴佩，是30次，排在第三名的亚马尔只有23次啊。而在射正的次数这一块啊，姆巴佩和梅西两人可以说也是不遑多让。姆巴佩19次射正，梅西18次射正。排在第三名的哈兰德是13次。突破能力也是检验一名球员啊，这个攻击手的一个重要的数据。亚马尔呢，在这突破这一块啊，是以21次目前领跑，维尼修斯排在第二，而梅西和这个奥利塞和穆夏拉都是15次，并列排在第三。所以说啊，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年龄啊并没有这个影响啊，这梅西在进攻端的这个能力啊。而且呢，还有一个数据啊很有意思，本届世界杯上只有2场比赛有球员的步行距离达到了5公里啊，走着踢球。这两项数据啊都是来自于梅西。对阵佛得角的这个比赛当中啊，梅西的步行距离是5.2公里。对阵瑞士时啊，梅西的步行距离5.3公里。我们一直都说啊，这梅西有的时候经常啊在这个球场上散步啊，这确实从数据上来看，确实他有的时候是在散步，但是依然能够对比赛造成这样的影响，这是更让人觉得啧啧称奇的地方。不过呢，虽然说阿根廷是再一次在这个世界杯当中啊杀进了4强，但是啊这一次啊场外的舆论啊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的不友好啊。那从本届世界杯打到现在为止，围绕着阿根廷是不是这个被裁判被国际足联格外照顾啊这样的一个这新闻啊，或者说这些言论啊都是持续不断，甚至啊有一些这个不太喜欢阿根廷的球迷啊
他们呢还针对阿根廷发起了一个请愿签名，说要阿根廷退出本届世界杯啊。目前这个签名据说已经达到了超过这个几百万的这个签名数量。的确，这某种程度上也是证明了阿根廷啊，他呢是怎么说呢？他是越强大，可能啊是他的这战胜的球队越多，可能他背后的黑粉就越多一些吧。不过啊，从这个现实，从这个事实情况来看吧，怎么说呢？对于这阿根廷队在比赛当中所遭遇到的一些这判罚，虽然我平常啊也算得上是一个亲阿根廷的球队的这个球迷，但是啊，我总感觉确实有的时候有一些判罚，可能啊这真的有这种明星效应啊。但是这种明星效应在哪儿又不是如此呢？比如说想想在 NBA 的赛场之上，是吧？为啥经常我们经常听到有些哨叫做明星哨？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吧。不过从另外的一些这个表现来看，那确实不论是此前对阵瑞士，还是说对阵这个阿尔及利亚呀，包括这个佛得角啊、埃及啊等等啊，对阵这些球队的时候啊，阿根廷队啊感觉在场面上都是相对来讲比较挣扎啊。的确，这个可能是和他们这个球员整体老化有关，包括像是在这个防守端啊，今年阿根廷的球门感觉好像特别容易被攻破的样子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面对接下来啊这越打越应该说渐入佳境，到了四强啊，世界排名前四的这个球队，每一个都有夺冠的这个可能性，或者说每一个夺冠都是顺理成章的情况之下，这样的这个防守端或者这样的整体球队的状态还能让他们在赛场上持续进步吗？不少的媒体，包括这个南美的媒体，包括欧洲的一些媒体，都对于阿根廷不是特别的看好喽。8:20，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各位的是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最新消息啊。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路况，提醒大家，在晋江大山路马坪路段往市区方向有事故，大山路马坪路段往市区方向有事故，占用右侧第二直行车道，请各位注意。

0: 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啊。此时刻，我们呢共同来关注新闻方面的一组速报啊。新闻方面的速报，我们呢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啊，来自于这个新闻方面啊这些消息。来自国家铁路集团国铁集团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数量达到了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的5%，创下了历史统计新高。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发布了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也就是美丽海南建设15/5规划。其中啊，是明确提出要平稳推进2030年禁止销售燃油车。这也就意味着说，海南将会成为我国第一个全域啊，在全省份之内不再销售燃油车的省份啊。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军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不少地方啊都是传出了爆炸声。那作为回应啊，伊朗呢对于地区内的美军目标进行反击。美国和伊朗啊持续的互相袭击，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可以说也是愈演愈烈了。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的消息，美军呢将会在美国东部时间14号的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5号凌晨4点，开始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也表示，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专家分析表示啊，美国和这个伊朗啊几轮的这个交火啊，都呈现着升级的态势，边打边谈还可能持续啊。来自国际乒联发布的消息，国际乒联执行董事会7月10号召开线上会议啊，专题审议俄罗斯运动员参与国际乒联赛事的相关事宜，决定从7月28号开始恢复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7月13号表示，欧盟呢将会在今年夏季之后啊提出一项新的方案，加强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保护，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并且强化大型科技平台的责任。那么此时刻在关注新闻之后呢，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6度到32度，26度到32度啊。那么请各位注意呢，今天也是有阵雨。那目前啊，这个好像外面也还在下啊，所以说请大家呢关注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些情况。来关注昨天时呢，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和福建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风险预警啊，预计呢在今天白天时，3名的江乐、宁化、清流、沙县、南平的光泽、建瓯、顺昌等地啊，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比较高，达到黄色预警级别，请各位呢要注意，尤其是前往这些地方啊走山区的话更要注意。稍后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9:04早知道，稍后节目继续。
1: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的时候了，
0: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8: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北京时间8:3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八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04，早知道。此时刻，那么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此时段呢，我们也和大家呢来共同关注来自本地方面的这些其他消息。夏季的时候呢，正好赶上暑假，因而啊，不少的这个家长啊，都会带着孩子啊出去旅游，尤其是这段时间，这出境旅游啊，时间比较长哈，是吧？出境旅游呢，可以说也是成为了热门的话题，不少人呢也会选择在此时。那包括啊，像是这个接下来啊，升学季啊，有留学出国啊等等这种情况，那也就意味着说，出入境现在呢，可以说也是进入到了这个相应的高峰期哈。为了能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出入境方面的这个服务这块的工作，晋江市出入境管理大队这块啊，可以说呢也是落实惠民服务啊，主动的上门为一些这个居民来办理，有一些高龄的啊不便出门的这些居民来办理一些证件，打通这个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啊。根据了解啊，在晋江有一些啊在港澳定居的常住的老年群体啊，那他们呢有一些人是失能，行动不便，岁数也不小了，普遍存在着想办证但是跑不动办不了的实际困难。为此啊，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呢也是结合辖区的实际，那创新建立了高龄群体的精准服务体制。根据晋江市出入境管理大队的有关负责人介绍啊，那推行了几项政策。一呢是推动港澳特殊群体预约上门加移动办证，把这个办证窗口迁移到群众的家中，这样的话就可以能够帮助这些高龄的这个港澳同胞和台胞侨胞足不出户的办理这个证件的换发和补发这样的业务。第二呢是建立起港澳高龄群众台账的动态摸牌机制啊，变主被动受理为主动服务。第三呢是落实这个相关的专属政策，最大限度的简化办事流程，降低办事门槛。

最近在金井塘东村啊，一个新的打卡地标也是正式亮相了。这就是来自于华侨大学美术学院的这些老师和同学们啊所设计的一款这个后主题的这个雕塑。那这个雕塑呢，它呢整体的这造型啊，骨架呢是铁艺，由一家这个安溪的铁艺公司制作，而雕塑的背部装饰材料呢，可以说都是来自于这个塘东触角沙滩，包括这个沙滩上捡到的这些牡蛎壳啊，还有捡到的渔网啊，和其他的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废物啊等等，那用它们呢组成了这个后的这么一个造型。那它的主要形态呢是表现的是后在沙滩上啊产卵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目的呢是为了提醒大家都要有这个后的保护意识啊，意识到这个后的这个重要性，进而啊能够呢做好这个可以说活化石的保护啊。那在金井塘东村的触角沙滩，这一个呢是我国东南沿海非常重要的中国后幼后的栖息地啊，幼后的密度呢是位居亚太地区的这个前列。在2022年呢，塘东村挂牌成立了福建省第一个后保护的社区，并且呢把保护后写进了村规民约。在这个触角沙滩啊，也有这个巡逻。每年的七夕呢，还专门举办这个后保育日的活动啊。中国后呢，被称之为是海洋的活化石。2016年的时候啊，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啊列为濒危物种。2021年晋升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那这一次后雕塑的落成啊，可以说也是成为了一个在这个社区当中啊，成立了一个可以说搬不走的一个后天一个露天的后保护的这么一个小课堂了。

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本地方面的这些新闻，继续和大家呢来共同关注。了解到的是，在晋江这一块啊，那有关于这晋江的一些重点工程的施工方面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 G358 线苏内二号大桥方面的建设情况啊。连日来呢，晋江市 G358 线苏内二号大桥和连接线路面改造工程也正在抢抓施工的黄金期，高效有序地推进各项建设工作。这一路段啊，作为区域的重点干道啊，长期呢承载着比较繁重的这个通行压力，那受到自然风化呀、车辆碾压呀等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桥面和连接线的路面都存在着各类的病害，不仅影响舒适度，也存在着一定的道路安全方面的隐患啊。这次改造的工程紧邻华表山隧道的出入口，区位的交通意义啊十分的重要。那整体改造的总长度啊达到了2公里左右，预计啊再过一周左右就可以全面完工投入使用了。来关注这个下张泉二一线这块的情况。那目前呢土建施工第四标段中标结果呢也已经是对外公示了。这意味着说项目的前期筹备已经基本完成。根据中标的结果啊，第一标段是由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联合中铁15局、中铁24局、中铁16局组成联合体来进行这个承建啊。中标的金额呢也是达到了26.3亿。那第二标段施工单位呢是由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呢是包括中铁北京工程局、中铁10局、中铁隧道局，中标金额呢是达到了33.35亿。那第三标段呢是由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负责，中标金额20.8亿。第四标段呢施工方是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中标金额20亿左右啊。那根据了解呢，整个这个二一线全线从这个泉州东站开始啊，一直呢是到这个漳州的金塘，总长也是达到了176.44公里啊。那基本上各个标段呢由各个这辖区来负责。那泉州段的线路呢是长度达到71.15公里。那整体来讲啊，总长76，我们自己这块呢是占了71.715啊，那占的幅度是比较大的，涵盖了地下线路也有20多公里啊。整体线路呢是把台商投资区、丰泽区、晋江和南安这些地方都是串联了起来啊。

继续来关注本地方面其他消息啊，继续来了解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本地方面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这个泉州这一块啊，出台了畜牧业的扶持项目，申报，那最高呢可以获得200万元的奖补啊。那这是在这份泉州市2026年促进畜牧业巩固发展项目申报指南当中提出了多档分级的这个奖补政策啊，那包括像是生猪、禽类、草食动物啊、养殖啊、粮改饲啊、畜牧小生龟等等这些啊，那什么样的项目可以获得这个200万元的这个补助呢？那这生猪、蛋禽新建扩建项目新增存栏达到最高标准，也就是生猪规模养殖场新增存栏达到30000头以上，禽类养殖场新增蛋禽年存栏达到100万羽以上，企业呢能够获得200万元的这个补助。那分别落地乡镇同步奖励呢，这100万和80万啊。

9点40早知道，继续呢，再来关注在泉州这个零工宝正式上线了。这也意味着说，零工就业人员啊，可以说呢是有了更多一重的这个保障。啥叫这个零工宝啊？那这个大家都知道，市面上有很多人员呢是这个打零工的，就这活呢可能具有临时性，而且呢这个招募的这个雇主啊也具有这个不确定性啊，这有的时候呢到路边一喊，哎，谁来呢干这个活啊，一大堆人就来了，我干这个活，这就打零工啊。那这个零工宝呢也是专门服务泉州辖区内通过全就业零工平台接单的16到65周岁的零工群体，保险范围呢涵盖意外身故、伤残、猝死、意外医疗，包含门诊和住院津贴等等这些核心风险啊。那其中呢，意外身故或伤残保额呢是30万，意外医疗保额呢是3万，猝死保额2万，意外住院每日津贴100块钱啊。那值得关注的是，这一保险的费用是由政府全额接单的，在平台完成接单的从业人员啊，不需要办理，也不需要支付任何的费用，就能够啊这免身即享各种各样的保障，切实做到由政府兜底，让零工安心就业啊。

8:45，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此时刻呢，来关注几则来自于国际方面的这些时讯。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欧洲哈、目前这个炎热的天气啊。作为地中海气候覆盖较多的这个范围，欧洲啊很多国家啊其实呢因为这地中海气候的影响，所以导致他们之前啊一些防暑啊、降温呢、包括保暖啊等等这些基础设施并不是特别的完善啊，所以一旦到了这个冬天或者是夏天遭遇极端天气的情况之下，确实是会有人受不了啊。最近呢这几年受到这个天气方面变化的影响，感觉在欧洲啊出现的这个高温天气是越来越多，因而啊也是使得不少这个欧洲人啊也是要么呢是已经开始用上了各种各样的一些避暑的一些这个家务事，要么啊可能就可能会要遭到啊来自于这个热浪的侵袭，继而出现身体上一些状况了啊。眼下呢在法国热穹顶这块呢也是正在持续。法国气象局表示啊，本土96个省当中有37个省啊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另外有46个省呢是处在橙色预警的级别。据了解呢，法国国庆日的焰火表演已经被取消了。埃菲尔铁塔、卢浮宫等等多处知名的地标都在缩短开放的时间，避免啊人多出现这个游客中暑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而当地居民也表示啊，在找各种各样的一些消暑的方法，比如有些人呢在购置空调啊、风扇啊之类的这些这夏季的消暑产品。也有人表示啊，会想一些妙招，比如说把枕套放在冰箱里面啊，稍微冷藏一下，这样的话晚上拿出来再睡，显得特别的舒服啊。招还挺不少啊，感觉有的招怎么似曾相识呢？看看我们学校，看看我们中国的大学生宿舍，我相信法国人可能还会想出很多的，借鉴到很多的妙招啊，是吧？9:04，早知道。那目光呢转向这个中东哈、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块，围绕着海峡的这个管理权，目前呢美国和伊朗方面啊两边呢又再度啊是打得不可开交啊。那双方呢也是互相袭击对方的这些军事目标啊等等，确实这不论是怎么讲，这空袭总是会让人觉得一来呢很这个一来啊很时间呢这很紧凑很憋屈，二来啊那很有可能啊这个空袭啊也会造成这个一些基础设施的破坏啊。那伊朗媒体表示啊，伊朗呢袭击了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这个司令部，而美国方面呢也是对于这个伊朗这块啊发动连续第3晚的这个打击。那在这个美军所发布的这个打击这一块啊包括呢像是在这伊朗南部的布什尔市啊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包括像是这个格什姆岛、阿巴斯港啊等等，这些都是传来了这个爆炸的声音啊。

那么在这个伊朗这一块，那确实这双方啊对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归属权的争夺呢是非常激烈。那比如说像是在美国这一块，他们

说保证阿曼这个南部水道的这个畅通，但是阿联酋的两艘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就遭遇到了巡航导弹的这个袭击啊，所以说呢，这两艘这个游轮遭遇袭击，甚至是造成了一人死亡、八人受伤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游轮基本上也是处于这个坏了的状态啊。

国际方面世界，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俄乌冲突这一块。那据了解呢，这个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冲突哈，可以说现在也是进一步升级，双方也是互相进攻啊。乌克兰首都基辅这块传来了密集的爆炸声，而乌克兰方面呢，又集中火力啊，进一步的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啊等等啊这些能源基础设施啊。这一点呢，确实是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难受啊！因为毕竟啊，有的时候这基础设施建设，我觉得如果这样是用这种方式来摧毁的话，可见战争的这个可怕。

焦点四早知道，那么8:51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这期焦点四早知道也就准备要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关注本台其他内容。焦点四早知道，今天就是这样。

0: 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1: 党的二十大报告展开论述了两个结合，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今天我们继续请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为我们解读一下第二个结合，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中的深意。
2: 只有根植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为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上林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绝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才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0: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一路风景，一路歌，自由自在，驾游天下。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9: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4: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民营经济可以说呢是我国经济成分当中啊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啊经济发展当中的活力之源。充分的这个发挥好民营经济的作用，除了能够为这整个的经济发展注入这个活水之外，同时啊也能够推动啊这整个社会当中啊经济发展的活跃，也能够啊为这个经济发展啊解决就业等等这样的一些种种问题。那么在晋江，民营经济之活跃可以说更为甚之。在晋江的这个整体的经济啊 GDP 的上来看，民营经济可以说也是占到了大部头。在晋江呢，更有不少的这个知名的民营经济的龙头企业和一大批的民营企业家成为这个翘楚。那晋江呢，也是一直不断的在推动民营经济啊向好向快的发展。那么就在前不久，晋江呢也是首次召开了全市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大会，贯彻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深入开展这个三征行动，以更鲜明的导向、更完善的机制和更务实的举措，加快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以服务护航中国民营经济强势建设。那么在这一次的会议当中，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啊可以说也是做出了重要的讲话。那在讲话当中啊，王明源也是强调，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啊就是服务大局发展，这是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的政治使命，也是建设中国民营经济强势的固本之策，是突围区域竞争的必然之举。全市上下必须牢记嘱托，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把服务好民营经济发展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接续推出一批具有创新性、引领性还有突破性的这个举措，形成一批示范性的典型经验，以实干实效坚定确立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那么在这次会议当中，王明远还要求要聚焦重点，做深做透服务文章，打造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标杆，要聚焦企业敢创新会创新，打造活力充盈的创新服务生态，深化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家的融合创新，推动科研平台市场化产业化转型，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让企业创新有门路有保障。同时呢，也是特别说到啊，要聚焦企业用得上用得好，打造精准配置的要素服务生态，用好服下全要素市场化配置这个改革试点，全面深化改革空间，精准招工引才，打造优质空间，优化融资服务，推动资源要素呢向优质企业来集聚，要聚焦企业进得来走得远，打造开放有序的市场服务生态，积极的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准入透明化，监管包容化，竞争公平化，聚焦五区五港联动发展，建设闽南地区消费中心城市，打造全球供应链商贸中心，大力拓展全球贸易市场，要聚焦企业既省心安心，又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服务生态，做到检查无事不扰，执法管罚并举，维权有求必应，全力保障民营企业安心经营，大胆创新，放心发展，要聚焦企业办事快兑现快，打造高效便捷的政治服务生态，突出集成化智慧化人性化，让办事像网购一样便捷，科学制定政策，高效推动兑现，定期评估效能，让企业早

少受益。真节课我们也要求要政企携手共同擦亮尽心尽力服务品牌，各级党委政府呢要主动担当，用心用情，强化服务意识，改进服务作风，严肃服务纪律，全方位的提升民营经济综合服务质效。广大民营企业要胸怀抱负，务实发展，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争当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新创业，回报社会的典范。

那么在这一次的会议当中啊，也是特别颁布了2025尽心尽力的十佳案例。那么在这一个十佳案例当中啊，也是这个提到了，比如说呢这个晋江行政服务中心产业一类市全链条服务模式，推动服务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以及呢晋江市应急局这块安链护航计划，将安全责任嵌入到这个供应链准入体系，构建起这个整体链式的这种共治机制。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这个纺织鞋服产业这块啊，有这个这专家特聘团聚焦人才服务的全生命周期，来精准匹配产业人才需求等等。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十佳案例之外呢，也在这一次的这个会议当中哈、啊，也是发布了2025年尽心尽力十佳改革创新举措。那么这些举措呢，可以说也是聚焦于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强化产业支撑，保障企业安全等等。那其中啊，也是特别这个提到了这个一些这个措施，可以说呢也是能够啊在这个这晋江在这一块啊擦亮尽心尽力这样的一个这个优化营商环境的这么一个品牌。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会议当中啊，那么晋江呢也是特别提到啊出台了这个3年行动方案，主要呢聚焦在这个打造这个产业友好型的营商环境之上。那么在这一次的晋江服务发展民营经济晋江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大会当中啊，晋江市市长王显阳呢就点评了过去啊一年2025年全市营商环境建设的这个工作，并且部署了这样的一份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打造产业友好型营商环境行动方案，锚定全国营商环境最优县市的建设目标，系统谋划未来3年筑起服务提质升级的这个路径啊。会上呢，王显阳也是全面复盘了2025年营商环境建设的亮眼成果。过去一年呢，晋江也是践行4道服务理念，打响尽心尽力营商服务品牌，获评了2025高质量发展营商环境示范县市，有4项经验获得全国推广，有26项做法获得全省推广，连续5年获评泉州营商环境标杆县市。工作成效呢，集中体现在了4个方面：一是出海渠道更加畅通，搭建竞品出海完整生态，助力超过2300家企业出口额度超300亿元；二呢是要素保障更为有力，创新企业融资白名单机制，小微企业融资超900亿元，全年盘活低效用地7010亩；三呢是政务服务更加便利，深化放管服改革，全年呢新增市场主体呢超过1.7万户，项目开工审批时限大幅压缩；四呢是法治赋能更具实效，公安、法院、检察等多个部门互起举措，分别获得了公安部和中央政法委等推荐。

大会当中发布了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打造产业友好型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至2028。今后三年呢，晋江将聚焦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锚定产业友好型营商环境建设目标，持续擦亮尽心尽力营商服务这样的一个品牌。那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系统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改革创新，推动改革精准的匹配产业需求，资源高效赋能产业发展，完善政企常态化的沟通交流和问题解决机制，助力4331现代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全力打造产业友好型城市和全国营商环境最优显示。

可以说啊，在晋江这应该说一系列的这种服务的这个举措啊，那真的可以说呢是非常的这个用心。那有一些这个机构啊，有一些这个部门，他们的这些服务举措，刚刚提到了，受到了这个这有关单位的这褒奖和推广。那晋江呢，可以说也是有35万户以上的这个市场主体啊，民营经济的这个发展可以说呢是非常的活跃的。如何能够做到让这个企业安心经营、放手发展啊？那么在晋江这一块，可以说有一些举措呢是，走在了这个走在了一些地方的前列。晋江公安部门呢就聚焦群众企业积难筹盘的问题，高标准的建成了晋江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这个呢也是以这个一窗多能啊、多警联动、智慧高效等等这样的一些一站式的这个警务服务，那可以说打通了安商户企的最后一米，持续的擦亮晋江啊一流营商环境的这么一个金字招牌。那么详细的情况呢，本台也是对此啊进行过这个深入的报道啊。那么在报道当中啊，也是提到了一些案例啊。那么在晋江啊，有这么一位女士呢，她也是经营一家茶叶店。在这个茶叶店这一块啊，生意其实做的是不错的啊，甚至说是做到了海外。那几年以前呢，她是用于和菲律宾客户资金往来的银行卡，结果呢却被外省警方给冻结了。根据这位店主的介绍啊，他说因为冻结了钱呢是拿不出来了，而且呢甚至还影响了他去其他银行办事。买房的时候呢想要办理按揭贷款，银行说他是高风险客户，也按揭不了，也没有办法办理这个新的银行卡啊。这位这个店主呢也是介绍啊，他呢也是疑似说是好像有诈骗，涉及诈骗的这个钱款汇入到了他的账户当中。当时啊河南和宁夏两个省三个地方的公安机关同时冻结了他的银行卡，如果要想解冻的话，他呢必须到这三个地方的公安部门，出于路途时间佐证材料等等各方面的综合考虑啊，当时事情发生了以后，他就暂时搁置了解冻银行卡这样的一件事啊。那么就在这个晋江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这出现以后呢，他也是来到了这个中心啊，那也是中心帮他在这个警务部门的内部来进行疏通，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帮他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从去年那晋江公安呢立足群众所盼、企业所需和公安所能，打造了这个集接报案还有涉企警执法服务、警务协作等等这些功能于一体的这个一站式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聚力营造便捷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和安商暖企的服务环境，兑现依法办、有人办、专业办、高效办这样的服务承诺，助力企业经轻装上阵、放手创业、安心发展。晋江市公安局法制大队指导员郑比镇介绍说，那这样一个中心啊，能够为企业和群众提供规范高效的法律咨询和报案服务，涉及诈骗的银行卡解冻和手机卡解封服务等等这样的一些一站式的服务啊。针对于过去异地执法不规范、账户冻结不合理、协作沟通没有门路这样的烦心事，晋江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专门设立了警务协作专窗，构建起了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三位一体的这个协同机制，实现专人对接、专窗审核、专线流转，对于异地执法协作事项呢严格把关、规范流程，及时发现并且制止随意冻结、超额冻结、长期冻结等等这些违规办案的行为，坚决守住依法办案的底线，维护企业合法财产权益，成为企业信得过、靠得住的贴身管家。那么类似这样的这个情况，那不仅是刚刚提到的这位茶叶店的店主，一位经营鞋材的这企业业主账户呢
也同样啊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因为收到的货款当中啊混入了涉诈资金，账户被外地的机关司法机关临时冻结了，200多名工人的工资无法发放，生产进度也是受到了影响。他来到了中心求助，民警呢也是立即启动绿色通道，帮助他收集完整的交易证据，跨省对接进行协调，很快就帮他完成了账户的解冻，发了工资，生产方面的也是及时恢复啊。可以说法治呢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警务呢也是最实在的护航保障。晋江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以科技为支撑，整合系统平台，重构业务流程，自主研发业务管理系统，构建起了受理、办理、反馈、评价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体系，实现前端受理和后端核查同步联动，每件业务啊都全程留痕，责任到人，限时办结。企业呢也可以随时的查询进度，在线评价，公开全程透明。智能填表一体机和这个人工智能的数字机器人小安搭载全域的业务知识库，覆盖报案、咨询、解冻、协作等等这些全场景的服务。企业的群众可以呢，有需要的话，点击屏幕就能够获得及时的解答、材料清单和清晰的指引。50%以上的这个常规咨询啊，可以说也是实现了秒回，使得咨询等待时间啊大幅压缩，让涉企服务更加智能、高效而贴心。晋江市公安局法治大队之教导员郑比镇介绍，整个中心呢也是设计了警务协作专窗，那全面对接异地公安以及法院、纪委、监委等等这些单位的警务协作，规范律师来访，杜绝异地公安机关逐例性执法、违规办案等等这些行为。此外呢，设置涉企执法服务窗口，负责手机卡解冻、银行卡解封和企业咨询业务，为受困的企业提供及时有效的银行卡解冻援助，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和这群众的生活便利啊。为了让服务更加的规范易懂，晋江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还编制了涉企执法一本通和业务指南等等这些标准化手册，把复杂的流程简单化，把专业的政策通俗化，让企业一看就懂，一办就成。线上预审、智能分流、一键申请、全程督办，一系列这种举措呢，也是推动警务服务从线下跑向线上办，从人工等到智能回答来进行转变，实现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未来呢，整个这个中心建设也将会更加重视科技和人工智能的这个摄入，提升中心的智慧服务能力，聚焦打通部门壁垒，优化业务流程，简化审批，提升中心服务效率，加强警员业务能力培训，升级数字人的知识库，提供更加专业的法律咨询和更高效的业务办理，让企业和民众感受到更多的便利啊。有关晋江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些内容，稍后的这个半段，我们再来和大家继续共同关注这个主题。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
2: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在晋江这一块，这是助力民营经济、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当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正式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当首部晋江经验专项法规落地施行。晋江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大会的召开可以说也是恰逢其时，意义不凡的。这不仅仅呢是年度工作的一次梳理，更是一场政企同心共谋发展的誓师大会，也是晋江呢以一座城的诚意向民营经济致敬，向奋斗者致敬的庄严时刻。作为晋江经验的发祥地，晋江可以说呢是福建省乃至全国民营经济、县域经济发展的典范。相比于这个全国民营经济的这个发展特征呢，晋江的民营经济啊，分量更重，成色更足，呈现了这个五个九，也就是贡献了90%以上的税收，90%以上的 GDP， 95%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95%以上的城镇就业和95%以上的企业数量。以民营经济为支柱的晋江呢，以全省1/2的土地创造出全省1/16的 GDP 啊。这些漂亮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敢闯敢试的晋江企业家，也是一批批坚守实业的民营企业。鞋服、纺织、食品、建材，晋江呢可以说用实体经济的脊梁撑起了一座活力四射的民营经济重镇。当下的晋江可以说呢也是正在以一场深刻的制度变革与政企协同，为全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着可以复制推广的实践样本。数据亮丽的背后，可以说呢也是晋江持续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态度、决心和政企互动的优良传统。服务民营经济发展，晋江从来不是喊口号，而是自我革命。2026年以来呢，晋江也在持续不断的优化升级营商环境，建立民营经济强势评价指标体系，完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一加 N 政策体系。晋江在全国的县域率先出台了关于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完善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和问题解决机制的实施方案。从土地盘活到资本赋能，从数据要素到绿色指标，资源都在精准供给，那痛点呢就是政策的发力点。在晋江，政企互动从来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是呢以心相交，双向奔赴，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自觉。晋江的党委政府呢，可以说也是一直秉持着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说到做到这四到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甘当引路人、推车手、服务员。从这个新晋商接待日里，诉求的这个闭环的这个疏解，再到签名干部进迁起这现场的破题，晋江呢也是用这个有为政府来托举起有效市场的活力。那这种关系的精髓啊，也是在于政府把企业家当作自己人，企业家把发展当作分内之事。这种默契也是啊，让晋江的民营企业长盛不衰。晋江的发展可以说从来也不是孤立的一隅之功，而是服务全省和全国发展大局的实践样本。面对民营经济普遍面临的转型压力、要素制约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难题啊，晋江呢也是精准的回应。那既对标国家战略要求，也紧缩这企业的极难筹判问题。从国家有部署到晋江有行动，从战略要求到晋江方案，晋江呢可以说在用实实在在的举措来回答。民营经济的痛点就是政策的发力点，企业的获得感就是发展的含金量。在今年创新发展
晋江经验历史性的写入了国家“十五五”的这个规划纲要啊。国家呢也把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完善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和问题解决机制的时代课题交给了晋江，赋予这座城市为全国探路、为县域立标的重任。所以啊，晋江的这个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大会啊，不只是晋江第一次，也是全省县域首次召开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大会。20多年来，在晋江经验的科学指引下呢，晋江的这个党委政府啊，也是始终的和企业站在一起，拼搏在一起，厚植实业土壤，优化发展环境。当前呢，全国产业的发展呢，也是步入到了深水区，企业的诉求呢，也在持续不断的迭代，民营经济正处于动能转换的这个关键时刻和转型升级的突破期。那今天的区域竞争已经是从拼这个资源和政策转向拼服务和生态，拼产业链。从营商环境大会到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大会，名字上有变化，但是呢不变的是晋江党委政府和企业共同发展的这么一个初心，升级的是全链条的服务标准，锚定的是高质量发展的这个把戏啊。

一直以来呢，晋江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深入践行四道服务理念，擦亮尽心尽力营商服务品牌。当前啊，晋江呢正在加快构建战略引领、政策支撑、法治保障、政企互动四位一体的营商服务生态，以更加系统、精准、有温度的服务护航民营经济行稳致远。可以说，产业的崛起啊，从来不是靠短期的项目扎堆和数字的堆砌，而是靠着久久为功的战略布局和闭环成型的产业生态。近期啊，新云晋江高端半导体芯片测试基地项目正式的签约落地了，为晋江十年深耕的集成电路产业链补上了关键一环。作为国内领先的集成电路测试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杭州朗讯科技将扎根晋江新制造产业园，依托园内现有的晶圆制造、先进封装产能来提供专业化的芯片测试服务啊。从2016年以来，晋江呢就抢抓国家战略机遇，大力布局发展集成电路产业，逐步构建起了覆盖设计、制造、封测、装备材料、终端应用等等这些全产业链的生态圈，实现了从产业空白、单点突破到聚链成群、全域成市这样的跨越式的质变。晋江呢摒弃了捡到篮子都是菜这样的堆砌简单的增量思维，始终以国家级的战略为导向，锚定实体经济的根基，深耕新兴赛道，激活创新动能。产业迭代创新为核心，在晋江的各个产业园区和科研平台，政企研协同攻关，技术落地转化的场景常态化在上演。此前的安踏集团联合东华大学正式发布了中国自研高性能无氟防水透湿材料无氟安踏膜，这个可以说是被称之为新一代纺织芯片的产品啊，也标志着中国高性能防水透湿面料领域迎来了关键的突破。安踏集团和东华大学这样的强强联手，可以说啊，有望重塑全球科技面料的竞争格局，成为晋江啊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的一个范本。立足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晋江持续深化产业创新与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完善企业家加科学家的融合创新机制。

那搭建起了产学研用资一体化的创新生态，尤其是啊，在去年晋江承办了第三届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依托14个高能级的科研平台，精准链接产业需求和前沿技术，推动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走上生产线。如今啊，正经研协同创新成为了晋江产业升级的一个核心的密码，持续的拉动规上企业研发投入稳步增长，培育出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让传统产业有转型方向，新兴企业有技术支撑，企业发展有创新底气。立足于双循环发展的格局，晋江也是跳出了传统制造思维，推动产业发展从单一制造的向这个制造加消费的双轮驱动来进行迭代升级。眼下呢，首家超级晋江巡普乐购集合店，客流呢可以说是不少，产销两旺，把晋江的优质好物也是和特色的 VIP 来融合，那实现这个两个实现这个产业和文旅的双向增长。与此同时呢，乐购京城、乐购荣城等等这些全域营销活动也在持续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动发力，让晋江的这些优质的产品走出了本土，走向了全国乃至全球。今年一季度，晋江一般贸易出口增长10.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4.3%，可以说实体经济韧性和市场的这个活力也在持续不断。

民营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全要素全链条的突举，更需要从企业上门找政策到政策精准找企业这样的提升。去年底呢，百宏集团呢顺利的完成了福建首例境外投资者以利润再投资的税收抵免额度认定。百宏的境外股东呢以利润再投资的方式到资2亿元，同时呢享有了1000万元的预期税负节省。这也是财政部、税务总局、商务部2025年第二号公告发布之后呢，这一政策在福建落地的第一个案例。百宏集团副总裁王继瑜介绍啊，境外股东投入的2亿元将会全部用于年产8万吨差别化化学纤维智能化技改项目，节省的1000万元税负呢，将会给企业带来多重的改变，既减少了投资者未来的现金流出，提升回报，也能够引导企业长期布局，稳定股权结构，同时叠加享受优惠，收获双重红利。不同于大水漫灌式的这种政策补贴，晋江呢依托外商投资年报数据，那构建起了动态监测模型，精准筛选适配企业，组建多部门联合服务专班，配备专属的政策管家，提前呢帮企业厘清政策边界，规避申报风险，破解落地难题，让政策红利呢能够精准直达优质实体企业。首单落地之后呢，示范的效应可以说也在不断持续的释放着。恒安、三利度、利朗等等这样一批本土企业呢，就启动了再投资评估，外资扎根加码，实体产业持续深耕的良性循环也在加速形成。

可以说在精准的政策赋能方面，那使得产业呢在升级的道路上啊是越走越稳，而空间的盘活呢则是为这个新兴赛道啊腾挪出一片这个发展的土壤。瑞思科这样的一个项目啊，可以说背靠兰州大学这一核医疗的创新策源地，项目呢整个集聚了国内的核医学领域的顶级专家，那落户泉州南艺国家高校。

进江区域之后呢，整个项目可以说是有望形成百亿元的核医疗产业，而且还能带动本地的智能装备产业升级。在瑞斯科的厂房内，各式各样的肿瘤先进粒子治疗设备零件也是正在生产。这个号称医疗器械航空母舰的高端设备，单套涉及的主要零件6万多个，涵盖先进制造、精密加工等等这些领域那也是让项目直指国产化和这个在地的产业化。

只要是优势产业新兴赛道，那么在这个落地晋江方面，晋江可以说呢是敞开双臂啊来这个欢迎。那就在六月中旬啊，晋江新能源赛道呢可以说也是再添了一个新军，隐工科技新型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啊正式签约，这也标志着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晋江区域钠离子电池特色产业园迎来了第一个落地的项目啊。隐工钠离子电池项目的落地也是这个推动晋商回归的过程当中啊以商引商引来的这么一个新的成果。根据有关负责人介绍啊，项目对接前期通过以商引商搭建起了相衔招商的桥梁，成功的推动了项目的签约落地。如果说项目全部达产的话，预计可以实现30亿元的营收和1.5亿元的税收啊。这些年来，晋江也是纵深的推进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试点和产业园区的这个建设。那整个这去年以来啊，全市呢也是新增盘活低效用地呢8750亩，建成产业空间超过500万平方米，新制造产业园等等3个项目，那也入选了全国典型范例当中啊。

从精准的政策赋能到盘活空间承载未来，晋江可以说也是彻底的跳出了拼单点优惠、拼短期让利这样的浅层竞争，以政策、土地、服务、要素多方一体发力这样的一个全要素保障体系，让传统产业迭代有支撑，让新兴产业落地有沃土，让民营经济发展有底气。可以说呢，在晋江尊商、重商、亲商、安商这样的浓厚氛围，也使得晋江啊，在这个全社会上下都培育出了对于尊重企业家这样的一个理念，全方位的提升着企业家的这个归属感和获得感。政企同心，双向赋能，共生共荣，可以说这场持续升温的双向奔赴啊，也是正在不断的为民营经济的高速发展来积蓄澎湃的动能，来凝聚磅礴的力量。相信这片创造奇迹的这个热土，相信政企同心的合力，相信民营经济生生不息的这么一个动力。可以说啊，晋江在民营经济方面的答案，就是让这个时代关于如何让民营经济活得更好、走得更远最生动的这么一个回答。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准备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其他内容。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结束了匆忙的周末，迎来崭新的一周，不妨暂时放下生活里的焦虑跟奔波。今天我们以周为引，以歌为度，一起去寻找一份内心的从容。率先听到来自李健的《沧海轻舟》。

李健的歌声自带一份淡然通透，歌里写命如山，运似轻舟，世间沧海。但我觉得比起那些遥不可及的星光，最珍贵的还是人间烟火，沿途的经历。听完来自李健的这一首《沧海轻舟》，似乎也读懂人生长路的浮沉跟释然。接下来要为您放送的是来自逃跑计划带来的《闪光的回忆》。

来自逃跑计划的闪光的回忆，歌里唱着愿生有去处，苍有归途，但保持飞扬，哪怕前路依旧有迷茫抉择，那些温暖闪光的回忆永远是支撑我们向前的底气。就像沧海轻舟里写的，人生本是一场海上的远行，偶尔独行，偶尔结伴，深夜抬头，月光总会铺满整片海洋，抚平所有奔波的孤单。平安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萧煌奇《月光海岸》。

来自萧煌奇《月光海岸》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写尽了追梦之人的孤单跟坚守。可是人生这片沧海不会永远只有静谧月色，航行的途中总会迎面撞上风浪，遇见难走的荆棘。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一首充满热血力量的歌曲，它来自旅行团乐队带来的《爱上这样的风浪》。

我发现这一首《爱上这样的风浪》比旅行团乐队以往的一些作品要明亮很多，他也告诉我们不必畏惧困难，坦然地接受路上所有的坎坷波折，便是前行最强大的底气。OK， 那么刚好最近我也发了一首新的作品，听完前面的几首歌再回头看，发现这首歌跟今天的主题也是格外的契合，索性放在节目的最后分享给大家。歌名叫《奔向你》，愿我们穿越山海风浪，带着心底所有的温柔跟勇气，坚定奔赴心中所想。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1: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4: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老王来科普，生活较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 91.4金刚电台和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生活中啊，厝内门口的通道去拆的，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面啊，十字旗对面等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啊，经常见到，那蚊虫就真多。

0: 喂，安全稳犯，多落水万条，千万唔通躲脱消防生命通道这一条。消防通道啊，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甲避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那是被占领啊，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一定要记得楼梯间啊，唔是家己厝内底，唔通踮走廊通道遮所在囤好物、囤杂物。真侪杂物啊，本身伊是易燃物。但不明火，伊就会躲起来。一旦发生火灾啊，倒塌的可能就是逃生通道，而且影响到的是你甲你的厝内人。开车出门的时阵，若是看到消防通道禁止停车一块牌，唔通随意停车还是占用。若是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96119火灾文化报警电话来进行投诉。达到商场、医院、酒店这人员密集的场所的时阵啊，应该着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及消防逃生的路线。同时，物业公司也应该定期的来清除楼梯间堆的这物件，加强消防通道的管理。法律明确的规定，消防通道唔那着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袂做倒塌的。而消防车道伊的宽度甲宽度啊，是袂做少于4米，那停车的坡度不如大个3度。而且要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面楼梯甲通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啊，应该要设置消防指示灯甲安全出口的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这场所啊，佫较是要严格按照行业的标准设置安全出口甲疏散的通道。而对于高层住户来讲啊，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做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面啊，用于人员暂时来避火灾以及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可以作为行动若有障碍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对高层建筑内面居住还是办公的人员啊，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家己所在的楼层到避难这层的安全路线。另外，避难这层呢，未做更改伊的功能力。若是火灾当中，你何必容易走到避难层，或内面改做其他功能咯？那就会带来更加大的悲剧。另外呢，若是厝内安装防盗窗，一定留一个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阵可以迅速的来开窗，安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人，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唔通随意占用，路况更加窄，也未做窄应急的车道哩。好了，今天的老翁来科普有关于道路千万条不能躲脱消防生命通道这项大事，咱是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2: 路的时候了，
1: 明显悬壶
2: 顶住，
1: 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6: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5: 提炼汽车精髓，
6: 汽车精髓，
5: 诠释品牌真谛，
6: 品牌真谛。
5: 车市
6: 淘宝，
5: 车市淘宝。
7: 小军说：“汽车
8: 让我如此美丽。
7: ”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
8: 忍住。”
7: 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

0: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顾问。
1: 车市，它就像一出戏，有人冲着样子。

继续在空中哦，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捷豹路虎停产燃油车，玛莎拉蒂灵魂卖给了华为吗？咱们先来说一说玛莎拉蒂找华为续命这件事儿。这几天在汽车圈的重磅消息莫过于玛莎拉蒂要跟华为是深度合作造车，虽然官方没有确认这个消息，但是很多的主流平台都在报道，估计是八九不离十，这事儿应该是靠谱的。这就意味着华为的鸿蒙智行、江淮汽车、 Stellantis 以及旗下的玛莎拉蒂三方已经在深入洽谈，推进下一步研发的工作，业内预计最快2027年有望量产落地。那大家一听到江淮汽车，我估计啊心里就有数了，因为目前江淮和华为合作的品牌叫做尊界，是目前华为五界当中最贵的车型，玛莎拉蒂放在江淮也能说得通。那今后玛莎拉蒂新能源是不是和尊界共用生产线呢？贡献生产呢？估计大概率是这样的。所以你看，玛莎拉蒂以前是英国老师傅手搓，现在是安徽的老师傅手搓的品牌了。更有意思的是啊，据说这次玛莎拉蒂跟华为合作的方式是华为主导产品定义，输出智能座舱、智能驾驶、电驱系统等核心的技术，江淮负责整车研发和生产制造，玛莎拉蒂则提供品牌还有造型设计还有底盘调教。这么听下来，玛莎拉蒂不就成了五界之外的第六界了吗？是这么个意思，但也完全不一定完全一样哈。

首先我们说啊，它是放在尊戒体系里面的，所以不可能像网友调侃的那样叫做马戒，玛莎拉蒂的马戒。目前得到的消息啊，是跟这个尊戒啊是同车双拼呐、啊。也就是说，今后你在国内啊看到一台挂着尊戒的标，但造型就是玛莎拉蒂的造型，然后你出国到欧洲，然后又发现同款车型挂着玛莎拉蒂三叉戟的标，这就叫同车双标，是不是一听就懂？如果按照之前的豪华品牌跟华为的合作，大多是智舱或者是智驾，只能选择小范围的合作一把，并不会像玛莎拉蒂这么深度的合作。为什么玛莎拉蒂上来就梭哈呢？就交出了灵魂了呢？其实本质上就是生存危机下的被迫的自救。1914年诞生的玛莎拉蒂曾经是超豪华品牌的标杆，2017年中国市场的销量突破了5.1万辆，成为了全球的最大单一市场，风光无限。但随着电动化转型彻底失败，销量断崖式的下跌。2025年中国市场仅售1000余辆，较巅峰的时期呢是暴跌了90%以上。全球的销量也仅仅才7900辆，创下2012年以来史上最低。母公司 Stellantis 集团同年的亏损超过了200亿欧元。传统豪华品牌的机械优势在智能电动时代彻底的失败。

继续来说玛莎拉蒂啊，提到玛莎拉蒂的纯电车型，最出名的只有一款，那就是 Grimes for Green， 就是格雷加纯电。2024年上市，指导价呢是89.88万。为什么要定这个价呢？因为它要对标保时捷的 Macan 纯电。这车出名的原因也很简单。25年的11月份啊，网上突然疯传了一张海报，格雷加的纯电裸车358,800，直降54万。很多网友以为是恶搞，不可能是真的，结果被证实，这海报是真的，确实有经销商打4折出售。据说新店开业特批，买断报销，只有70-80台的库存。虽然后来上海、山东、沈阳等门店集体跟进，但是想蹭热度的自媒体扛着相机去买已经买不到了。那能不能订车呢？不能，因为 Stellantis 明确不再给玛莎投资电动化，这车等于说是清库退市了。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格雷加纯电短命的2年，那就是89万没人要，35万不敢要。这400伏的平台官标的是 CLTC 的533公里的续航，车机逻辑反雷反人类啊，没有 OTA， 考完你就知道这车的定价有多离谱，相当于80万的售价，30万的产品力，10万级的智能化体验。所以想买纯电车型的朋友哈，思考一下。有人说这个玛莎拉蒂是放下身段去找华为续命，这话不太认可。玛莎拉蒂如果在油车领域跟华为合作，那可以说是放下身段，因为好歹玛莎拉蒂也是意大利超跑的二王一后啊，两王是谁？法拉利还有兰博基尼。但是放在新能源领域，玛莎拉蒂品牌非但没有溢价，反而是一个累赘，有没有？

我们也说到此前的国内车企一直纠结灵魂论啊，担心核心技术被科技公司掌控，失去了产品的主导权。但对于玛莎拉蒂来说，油车的灵魂已经没人买单了，电车的灵魂它自己修炼不出来。所以对于这个百年的豪华品牌而言，活下去比所谓的灵魂论更重要。传统车企的灵魂是发动机、底盘、机械调教，而电车时代的核心灵魂是智能的系统、芯片、算法，这正是玛莎拉蒂的短板，也是华为的长板。对于玛莎来说，油车时代它的灵魂是引擎的声浪、机械的操控、意识的设计，但是在电车时代，用户的核心需求变成了智能的座舱、高阶智驾、续航补能、用车成本，曾经的豪华的优势如今变成了智能化落后的标签。30万级的中国新能源车型就在智能体验上吊打百万级的玛莎拉蒂，引擎轰鸣的时代已经落幕，智能化成为了电车时代的新核心竞争力，这是玛莎拉蒂必须拥抱华为的底层逻辑。所以对于玛莎来说，与其等着被时代的洪流淘汰，不如用品牌换技术，把灵魂交给华为，这对于他来说是最现实的选择。虽然说呢，玛莎拉蒂和华为的合作还没有最后的官宣，但这件事儿啊，最有意思的在于，过去欧洲输出技术和品牌，中国车呢中国的车企负责代工生产，现在变成了中国输出技术和产品定义，欧洲提供品牌溢价还有设计的底蕴。华为和车企的合作分为三级，卖零部件，提供解决方案，以及全站主导产品定义。玛莎拉蒂选择的是华为控制力最强的鸿蒙智行模式，从产品的研发、智能的技术到生态适配，全流程由华为主导，相当于把车型的智能灵魂完全的交出去了。你看现如今除了华为之外，地平线、英伟达这些第三方的智能方案商也在抢占市场，形成了围猎传统车企的格局。这些第三方的厂商主打的是不夺魂的模式，只提供芯片、算法，不掌控产品定义，给车企保留更多的主导的权利。但对于玛莎拉蒂这种濒临淘汰的品牌而言，温和的方案不足以救命，只有华为这种全站赋能、彻底重构的产品的模式，才能快速地补齐短板，重回主流市场。其实玛莎拉蒂的选择也给所有的传统的豪华品牌上了一课，智能电动时代没有永恒的品牌光环，只有跟不上时代的淘汰者，固守油车红利，拒绝拥抱智能技术，再百年的品牌也会跌下神坛，放下身段，绑定顶尖的技术，用品牌换生存，才是破局之道。

对于消费者而言啊，这其实是好事，用更合理的价格就能够享受到超豪华品牌设计加上国产顶尖的智能化技术。对于行业而言，这是中国制造走向全球的标志性的事件。欧洲百年豪车换中国魂，说不定这会是全球汽车产业变革的开始。其实不光是玛莎拉蒂， Stellantis 旗下的另外一个更具象征意义的品牌 Jeep也正在用另一种方式来验证这件事儿。以前合资造车基本是外方出品牌出技术，中方出市场出工厂出钱，咱们常说市场换技术，但是吉普这次回归剧本反过来了。按照目前流出的合作信息，这个项目目前投资超过80亿元人民币， Stellantis 出资约1.3亿欧元，来约合人民币10.25亿，占比不到13%。东风联合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武汉金控、武汉金开产投等中方资本占比接近87%，也就是说钱是中方出的多，主导权也是在中方的手里。那更关键的是，技术也不是外方拿出来教你怎么造车，而是东风输出新能源和智能化能力。吉普的新能源车型会基于东风猛士的电动越野构架来开发，电机、电控、电池、智能座舱、辅助驾驶这些核心的能力都由中方来提供。 Stellantis 主要提供的是吉普品牌越野设计底蕴、底盘调教经验，还有全球的渠道。说白了，以前是中国车企跟着外资学发动机、变速箱、底盘，现在是外资品牌拿自己的车标来补中国啊，来到中国补电动化还有智能化的这些课。吉普前两次入华失败，尤其是广汽菲克最后的破产清算，本质上就跟没跟上我们国内市场的新能源的节奏。这次如果依托神龙武汉工厂生产，再把车卖到欧洲、东南亚、南美这些市场，它的意义就不只是一个品牌复活，而是中国技术借国际品牌出海。以前是市场换技术，现在更像是品牌换技术。这里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说挂着尊界标的纯电玛莎拉蒂你会买吗？没有声浪，没有玛莎拉蒂的设计，坐进车里还是鸿蒙车机，你觉得这样的车会按玛莎拉蒂品牌力定价吗？还是按照尊界的品牌力定价呢？不过话说回来，尊界的溢价貌似也不比玛莎拉蒂低，吉普电动车也是一个道理。如果你明知道底子是一台猛士，但是吉普马人的造型也是按照吉普的油车方式定价，你会买吗？稍后在半点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奇瑞捷豹路虎成为首个停产燃油车的合资车企。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你想听什么样的内容？关于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的问题，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我们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Yo yo yo， check it out。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哥们儿，看你上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哎，朋友，路上都是兄弟哥。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全市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2: 车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3: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还有解难。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奇瑞、捷豹、路虎成为首个停产燃油车的合资品牌。2026年的3月31日，最后一台的燃油版的路虎揽胜极光在常熟基地下线，同时全新的电动品牌神行者同步发布，这是合资车企首次全面关停燃油车的生产。那这样呢，比多数的同行还早了至少一个身位，甚至比大多数的国产车企的动作还要快。奇瑞、捷豹、路虎是提前上岸还是被逼跳船呢？这几年奇瑞、捷豹、路虎实在是太透明了。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啊，奇瑞、捷豹、路虎成立于2012年，是中国最典型的豪华品牌合资公司之一。它的股东很简单，一边是中国的奇瑞，一边是英国的路虎捷豹。国产过的车型你肯定见过啊，捷豹的 XEL、XFL 以及 E-Pace、 路虎揽胜极光、发现运动。在2016年到2018年前后，靠着极光和 XFL 两款车型，这家公司其实有过一段高光的。2017年还能够卖出8万多辆车，算上进口车型甚至超过了14万辆，在合资豪华品牌里面算是稳稳的二线头部。那个时候的市场格局很清晰，一线是奔驰、宝马、奥迪，二线是凯迪拉克、沃尔沃、捷豹、路虎。但是在2019年之后，奇瑞、捷豹、路虎开始走向了下坡路，一路从巅峰时期年销8万多台跌到了如2025年的2万多台。我们以最新的2026年3月份的销售数据为例，捷豹这边卖的最好的车是 XFL 275辆，路虎那边卖的最好的车是极光628辆。换句话说，奇瑞、捷豹、路虎已经完全的被边缘化了，更别说奇瑞、捷豹、路虎了，就连进口的捷豹和路虎也不行了。捷豹目前没有进口车型实质在售，路虎这边的两大主力揽胜和卫士2025年的销量

分别是16854辆和15827辆，对于这个价位的车型来说，表现是相当不错，但终究承担不了跑量的任务。这里要提醒一句啊，进口的捷豹路虎和奇瑞捷豹路虎是独立的两家公司哦。那同时发生的事情还有经销商的数量在减少，甚至都查不到目前还有多少家的经销商，最新的数据还是几年前的，并且产品的更新节奏变慢，尤其是捷豹这边 XEL XFL 多少年没有换代过，已经是没有人关心了，品牌的声量也在持续的下降，尤其是这个二线豪华品牌集体示威的一个年代，你根本都想不到这个小透明啊。

问题来了，为什么首个停产燃油车的是奇瑞捷豹路虎？第一层的原因非常的现实，就是奇瑞捷豹路虎本身就已经站在了一个相对尴尬的位置。首先说一说这里面的捷豹，它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定位模糊。早期呢想要对标 BBA， 但无论是品牌溢价还是产品的实力都不够支撑，甚至在全球范围捷豹都已经被边缘化了。同时在捷豹路虎内部，捷豹也处于一个尴尬的阶段啊，说要转型电动纯电品牌，但至今没有掀起任何大的风浪，反而燃油车停止了更新换代。而路虎的品牌力虽然强，但它的核心车型比如说揽胜、揽运还有卫士定位都太高端，也都没有国产。换句话说，对于奇瑞捷豹路虎旗下基本的一个能打的都是没有的哦。

来说说第二层的原因啊，是中国市场本身已经变了。过去几年，中国新能源渗透率的变化非常的猛烈。2020年还只有大概5%左右，到了2023年已经超过了30%，2024年超过了40%，2025年超过了50%。今年行业普遍预测可能会接近。

60%，这意味着燃油车已经靠不住了。对于这种二线豪华品牌，上面是 BBA 品牌强，用户稳定，下面是国产新能源智能强，更新快，既打不过上面的，也压不住下面的。所以奇瑞、捷豹、路虎，你说它是主动转型，其实呢完全不准确，更像是不转就没有机会了。那第三层的原因呢，是合资模式本身。过去的30年，合资是成功的，因为中方需要外方的品牌和技术，但油车都卖不出去了，还需要这些吗？不需要了，可能不需要外方的品牌和技术，改用中方的新能源技术。那合资的方式是否也要改变呢？说直白一点，停产燃油或者是转成新能源，今后就是咱们中方说了算。新能源时代的特点是什么？是快，国产品牌基本1到2年一个产品周期，而且呢很多合资品牌还是3到5年的节奏，甚至还有捷豹这样因为外方的原因出现了更新换代基本停摆的情况。所以你会发现，燃油时代的一套体系在新能源时代是不凑效了。停产燃油车本质就是停掉之前的那套体系，停掉外方主导权，回归中方说了算。

其实捷豹路虎的新能源车型在传统豪华品牌中是比较早的，捷豹2018年就推出了纯电车型 iPACE， 但终究是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但这次呢，奇瑞啊，捷豹路虎就学聪明了，发布了全新的电动化品牌神行者 Freelander 啊，并且呢不再受外方的约束，而是由中方主导技术和运营，外方的主要负责设计。常熟基地已经为此砸下了30亿元，投入新能源智能化产线的建设，未来5年计划推出6款车型，提供插电、混动、纯电、增程3种动力的路线。

且申请者采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呢？新零售的模式，这个模式有三个特点：不压库存、销售交付售后全授权，还有经销商少但是门店多。是不是听上去很耳熟？这不就是当下的国产新能源的那套玩法吗？所以最后我们再回到开头那个问题，它是提前上岸还是被逼跳船？我的答案是两者都有。它确实看清楚了一部分的趋势，但同时也是在压力之下做出的选择。你觉得呢？ Brush 说，玛莎拉蒂提供底盘调教，那以后华为的车不得起飞咯。小哲说，领跑早就调教完量产了，国内国外销量是遥遥领先。 CH 说，100万以上的试驾车目前确实很少很少，尊界还是起步70万，最顶配也才101万，所以玛莎这次的产品是抢空白的市场，有前途。飞燕说，哎，这个叫噩梦联动，玛莎拉蒂没有不高兴，华为也没有不高兴。姿态说，老马这个卖标求荣，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看看新款的 Q5 的车机系统也不觉得丢分，只要卖得出去，管它别不别扭。深海鱼说，玛莎是意大利的品牌，哎，是不是啊？ Tense 说，这要大开玛莎的杀戒了。随风随缘说，够便宜就行，别整个180万的电动玛莎。谭说换标卖手，福居说，哎，有人要给他家老头买车，老头要买油车，他要买电动车，哎。福居说用的会不会是模拟声浪？红山说借鸡生蛋，玉泉说到底怎么样？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好，看一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是问强哥，车的是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派有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拜拜。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3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请听广播连续剧《实业报国》。广播连续剧《实业报国》，总策划甘毅，总监制汤振国，监制秦其涛、龚继海、黄才强，执行监制周学军、唐旭、于洋、傅卫红，编剧王国臣，导演王波，编剧助理杨世芳、周日任、刘月潮、赵伟翔、罗海、马昌华，剧务唐胜杰，音乐音响王波，录音合成王文龙、吕红基，主题歌作词王国臣，作曲王波，演唱张东旭、徐鹤。第一集。
6: 三锤老哥，
7: 哎，
6: 还敲钟呢？告诉我您老高寿了？
7: 敲钟和广播喊话是我刘三锤的终身特权，这可是我退休的时候你龙厂长亲口答应我的。
6: 我现在都快退休当顾问了，您还坚持呢？
7: 哎呀，我得坚持到100岁。
6: 好，我三锤老哥就是狠，敲吧。

0: 去。
1: 偷停，偷停，不要停。
0: 这位大哥，你找人干活还是买东西啊？
2: 这里是柳州拖拉机厂吗？
0: 当然是啊，你看那工厂大门不是挂着牌子呢吗？
2: 哦，那厂里有个叫田磊的秘书吗？我是从上海来。
0: 你找太平公主啊？
2: 太平。
0: 跟我走。
2: 啊，谢谢。
0: 眼睛不够用了。
2: 啊？
0: 快点走，走。
2: 啊，好的。
0: 雷姐，
3: 嗯，
0: 你在呢？
3: 小喇叭，来。
0: 这位是啊，这位大哥找你的，说从上海来的。哎呀，你们聊吧，我得赶紧去给我师傅送料去了。走了啊，
3: 风风火火的。哦，他叫肖桂花，是我们厂里的工会干事兼广播员，外号小喇叭。哦，我就是田磊，你请坐。
2: 啊，谢谢。嗯，我是。
3: 你叫龙上柳，在上汽大院里长大的，当过汽车兵，刚刚从上海交大动力与机械专业毕业。
2: 哎，你怎么？哦，我晓得了，陆厂长跟你打过电话了。他回到柳州了是吧？
3: 还没有呢，他从上海去了香港，估计还要一段时间。来，请喝茶。
2: 啊，谢谢。这是我的派遣证和相关材料。
3: 哦，你这算是报到了。好，材料给我吧。
2: 田秘书，
3: 嗯，
2: 厂门外怎么成了自由市场了？
3: 市场？在那里摆摊的全是我们拖拉机厂的工人。
2: 啊？怎么会这样？
3: 哎呀，本来呢，我们厂的产能已经达到了年产5000台，被列为全国八大拖拉机厂之一了。可是没想到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了，拖拉机的需求骤然下降。到去年年底，厂里积压拖拉机1000多台，负债2000多万，严重亏损，面临全面停产的困境。3000多名工人要吃饭呢。厂领导做出决定，自力更生，以厂养厂，不赚不赔，以砸养砖。厂里只发基本生活费，由各车间自己想办法创收补足工资。为了增加收入，厂里面真就是八仙过海，五花八门呢。
2: 可是陆厂长千方百计的动员我到这里来，讲好的是要让我来搞汽车的呀。
3: 汽车
2: 啊？
3: 哦，我懂了，你放心，厂长陆水生从来没说过空话，他既然能这么说，肯定心里有谱。既来之则安之吧，你都报到了，我带你去见见在家的领导，工会主席柳三锤。
2: 哎，好的呀。他也在这栋楼里办公啊？
3: 用他自己的话讲，工会主席得跟工人在一起，他呀肯定也在大门外摆摊呢。
2: 啊？工会主席
3: 他自己可是钣金工大拿，再加上钳工电焊两位高手，摆了一个铁器家具修造摊床。嗨，铁锅踢锅炒烧全能修，打铁桶焊铁壶样样全能。
2: 哎呀，
3: 哎，更重要的，他那个摊床是前线指挥部，有难题他给解决，出纠纷他给调解，偶尔来了个找茬闹事的，他带上袖标拎着铁锤干啥呀，就这一嗓子吓跑了。
2: 那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3: 好呀，算了，外边太吵，不是说话的地方。
2: 嗯，
3: 这样，我给收发室拨个电话，把他和几个骨干喊回来，我们小会议室见。喂，收发室吗？你帮我喊一下刘主席。
4: 记得那次在小会议室等人的时候，田磊给我讲起了柳三锤的传奇故事。柳三锤是东北人，四代铁匠，他这一辈兄弟三个，老大叫大锤，老二叫二锤，他最小就叫了个三锤。因为给抗日联军打造大刀马具，他家惨遭日寇灭门。出事那天，幸亏兄弟三个出去送货，才免遭劫难。后来兄弟三个一道参加了革命。

0: 队伍。1949年解放柳州战役中，柳三锤是解放军四野39军115师年龄最小的战士。战场上别的战友端枪握刀，他却拎着一把铁头大锤。他抡起大锤来，既有力道又有准头，要死的要活的肯定办得到。柳州解放后，他留在了柳州机械厂当钣金工，学技术，学文化，学管理，学成了工段长、车间主任。1958年被派出来创建柳州拖拉机厂，他成了第一任工会主席。
1: 刘主席，周段长。哎呀，周姐又背着孩子干活了。哟，这都睡着了，快放下来，放到会议桌上。
2: 我的办法嘛。哎呀，
1: 是啊，孩子小，不到入托年龄。哎，刘主席，你把工具放窗台上吧。
3: 好，
1: 来，都坐下，喝口水。哎，
3: 天雷啊，这外边正忙着呢，把我们叫回来。呀，来客人了。
1: 不是客人，这是刚从上海交大毕业到我们厂来工作的大学生。
3: 呀，大学生。
4: 刘主席，我叫龙胜柳。
3: 哎呀，哎呦，欢迎欢迎啊！哎呦，欢迎！
5: 我们厂见到包贝了，欢迎欢迎啊！
1: 这位大姐是电焊工段长周铁梅，媒婆的媒，四川人。
4: 啊，听口音似的，不过怎么叫？
3: 哎呀，哎，坐下，哎，都坐下说话啊。龙啊，我告诉你啊，小龙啊，他本来呀也是梅花的梅，可他电焊技术全场最牛。不管啥角度的焊点、焊缝，他都能焊得严丝合缝、平整的弥合呀！哎，大家伙都说他是钢铁煤人，
5: 对，
3: 连厂里的光荣榜都改成了宝煤拉纤的煤了。哎呀，
1: 周姐，这还不到1岁的孩子，整天的背在外面，
2: 没得问题。看着三岁哥叮叮当当的大水桶，我娃喜欢的不得了嘞。
3: 对，可乐意看了。
1: 周姐，你家廖老鬼怎么没跟着回来？
2: 啊，让他给排出去了。
3: 啊，是啊，我让那个廖老鬼领着韦大牛出去掏点宝贝。
1: 龙上柳，发什么愣呢？啊，廖老鬼又听不懂了吧？外号，哦，我们厂半数以上的人呢，啊，都有外号。
3: 对，
1: 我刚才问的是周姐的丈夫廖乐贵。啊，工人出身的技师，聪明，鬼点子多，有不少小发明都得过奖呢。哦，尤其是哎。你看周姐漂亮吗？她刚一进场，6个小伙子追呢，结果被我们最没看好的廖乐贵得逞了，
2: 贵得很。哎，
3: 天兵说啊，陆厂长说没说小龙的工作咋安排呀？
1: 说了，长途电话足足打了20分钟呢。哦，他说啊，这个龙大学士是他在上海软磨硬泡了1个礼拜，好不容易动员来的。哦，报道，先当工程师，等出点成绩能服众了。就把陆厂长兼任的总工接过来。
3: 妥，嘿，我举双手赞成。那我把小龙的吃住给安排好了就完事了吧？那我……
1: 刘主席不急不急，啊，按照惯例，刚进厂的总得拜个师傅吧？那你来吧。
3: 我？哎呀，你可别逗了，田磊。我这样的给廖老鬼当个师傅还凑合，他大学生，我能教人家啥呀？
4: 您就收下我吧。上大学之前我当过兵，不教也不呆，肯定能跟您学到东西。就算学不到，也让我有点归属感。哎呀，
3: 这
1: 也是陆厂长的意思
3: 啊。哎，那就别磨叽了。哎，这么的，小龙啊，场面上你叫我师傅，没人的时候跟他们一样叫三锤哥。
4: 三锤哥
3: 干啥？
6: 师傅，哎
3: 呦，老鬼，大牛，这大箱子
1: 这么重啊！哎呀，
6: 宝贝啊，师傅啊，看看吧。
1: 龙上柳，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廖老鬼，那个壮壮的叫韦大牛。哎，来，你们两个来认识一下，这是新来的龙工程师。啊，
7: 哎，龙工你好，
8: 龙工你好，
7: 你好，你
3: 好。呀，缝纫机。
6: 缝纫机3台，哎呦，这个是上海的密封牌，啊，这个是广州的华南牌，哎，这一台是台湾产的，它不但能车能缝，还能够锁边绣花，能干好多事情。
3: 太好了！
8: 现在缝纫机凭票供应，有时候有票也不一定买得到。哎，阿妹出。

0: 假个唐老婆，白菜缝纫机啊，那是厉害的。对，哎呀，把孩子给吵吵醒了，这个咋整啊？什么的？是啊，这一天天的闹死我这中国心了。哎呀，别哭了，小祖宗，一会儿啊，
1: 这一天我入职的第一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当时厂里的困境，局外人无法想象，但是我懂。也许明天就停产倒闭，饭碗不保，可这些人还是那么坚定乐观，千方百计无怨无悔。这大概就是中国工人骨血里的意志品格吧。感动和感慨使我很快融进了这个群体。 我们一起研制出了万家牌多功能缝纫机，投入了批量生产。紧接着又研制56寸自动交换织布机，这可是本地奇缺，采购困难的商品。经过几十个日日夜夜连续奋战，织布机又搞成了，不但满足了柳州和广西的需求，在江苏、浙江等地也成了市场的抢手货。
2: 这样一来，厂长陆水生在年终职工大会上的底气可就足多了。同志们，到现在说起呀，我们在外面摆摊卖货、打零工的日子，我这心里呀还会酸酸的。无奈之举呀，产品滞销了，大船搁浅了，怎么办？ 党和国家从全国各地调集力量，帮我们建起来的工厂，在我们手里垮台了。3000多职工连同家属，至少10000多人躺倒了，让国家养着，不能，绝对不能。好在呀，我们挺过来了，搞缝纫机，搞织布机，车间一开，机器一响，工厂又像工厂了。到今年年底。 还完贷款，清完欠款，再一算账，纯盈利15万。我喝口水啊！哎，有人说呀，那么大个厂子，一年才挣15万元，你还好意思说？我好意思啊！15万是盈利，我陆水生这个厂长，我当得有底气。 哎，好了好了好了，哎，高兴一会儿就可以了。哎，我得把话说回来。当初我讲的可是以杂养专，那么我们的专是什么？什么才是我们厂的主打产品，未来出路？对呀。很多人都知道，前段时间呢，我离开了2个多月，干嘛去了？身体有点小毛病。 找大医院修理一下，但更重要的，是出去找出路。上海、北京、广州、香港，啊，到这些大都市，找拖拉机去了？怎么可能？汽车，到大街上去看，到相关企业去问，到大档案馆资料库去查，我得出了一个结论。 中国的汽车缺重、少轻、微空白，也就是说，目前在我国，微型汽车还是空白，空白呀，同志们，我们能不能填补这个空白？
3: 厂长，香港的货到了，已经停在院子里了。
2: 啊！哎，太好了！安静，安静，都静一静啊！
4: 机会已经到门口了，我们就别在这里坐而论道了。三村上流，跟我走。好嘞，对对对，散会。我去看看吧。
5: 哎，走走走。
4: 30，这车是日本货呀？到底是专业的，识货。这台微型汽车呀。 我找了好多地方，最后在香港买的。
6: 香港，
4: 厂长，你是咋打算的吧？

0: 听我讲啊，从今天起，我们厂成立微型汽车研制小组。啊，龙上流，
1: 站长，
0: 你就是这个小组的组长。全厂的人用谁叫谁，全厂的设备优先使用。把这台样车给我拆掉，抓紧研制。
2: 是，真要搞汽车呀、啊？厂长，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商量具体怎么干吧。
3: 厂长，你不是要给我妈过生日吗？
0: 哎呦呦呦！这事不能耽误，安排个可靠的人把车开进一号库。
4: 好，
0: 三锤上流，哎，你们先跟我祝寿去，晚饭后啊再商量搞汽车的事情。
4: 好的。
5: 哎呀，笑啥呢，真事儿呢。
3: 喝茶喝茶，龙上柳再谢点水吧。
2: 好、哦、谢谢。
3: 陆厂长您怎么不喝呀？
0: 哎呀，我这光听啊三锤在这吹牛了，一个东北佬愣说自己是柳宗元的后代。
5: 哎呀，我真是柳宗元的后人呐、啊。哎，柳宗元哪儿的人呢、啊、山西运城啊，我家祖先就是那儿的啊。后来呢又是战乱又是灾荒的，我们这一支啊从山西到山东，再从山东闯关东，就成了东北人嘛。啊，柳宗元最后一个职务是啥？柳州市长嘛。我就跟着解放军死也是一路拼杀，把柳州给解放了。你说，
3: 陆部长，喝点水来。
6: 三锤莫比划，当心烫到你。
5: 哎呀，
3: 都开饭了，端这么多，妈你倒是喊我一下呀，我帮你端
6: 嘛。快去把菜都端进来吧，开饭。
3: 好嘞。
0: 哎呀，老嫂子辛苦了，你过生日还得你受累做饭。
5: 哎，让你陆厂长做你得会呀。哎，
3: 都闪一闪，菜来喽。
6: 来，天雷，把酒倒上。
3: 早倒好了。哎，
0: 这个我最近啊身体不太舒服，我就以茶代酒了，大家把酒端起来。
5: 好，
0: 先给我老嫂子雷淑贤主任祝寿。
6: 哎呀，祝什么寿啊，一个快退休的人了。今天啊主要是欢迎一下龙上柳，上海交大的高材生，人家顺理成章应该守家在地的进上汽，却跑到我们这里了。嗨，小龙啊，陆厂长是怎么把你骗来的呀？
7: 陆厂长没有骗我。
0: 哎，老嫂子还是我说吧，当时我就同他讲啊，我说广西这地方原本没什么工业，解放前李宗仁在这里的时候，有人造了一辆木炭汽车，浓烟滚滚，他坐着绕了一圈熏跑了，留下了几张老照片，再就没了动静。1958年呢、啊、毛主席为了让广西追上新中国工业化的步伐，号令全国支援广西办工业，我就是那时候从上汽调过来的嘛。
5: 对对对，
0: 上汽原本是打算派上柳他爸爸来的，可那时候啊他才3岁，他妈妈还有病，就让我这个没成家的小青年替师兄来了。
6: 那这样讲小龙还真要感谢你呀。嗯，
7: 是的。
3: 来来，大家吃菜吧，边吃边喝边聊。
0: 来吃菜。
6: 哎，1958年，我们家老田从柳基被派到这里带队建厂，我是背着1岁半的田磊跟过来的，住帐篷，住工棚，住仓库。
3: 到我4岁才有了一个职工宿舍。
5: 哎，可惜咱的老厂长了。哎，
6: 三锤，别再提那些事了。厂长你接着说。
0: 当时我跟上柳说啊，你陆叔叔我现在是拖拉机厂的厂长，可我想搞汽车，我希望你去当这个汽车的创始工程师乃至总工程师。
6: 结果来了看见是一片地摊。小龙，你当时是什么感觉呀？
7: 啊，心里有点嘀咕，不过亲眼见到最艰难的时候都熬过来了，今天下午厂长淘来的样车也到了，我心里踏实了，我觉得来对了。
0: 来对了吧。
6: 好，我也给你讲一件事。我这个独生女儿田磊，北师大毕业，当时能留在北京，她征求我意见，我就跟她讲，你爸爸就埋在东山顶上，视野很开阔，他会不会想在我亲手创建的厂子里

0: 怎么就看不见我自己的女儿呢？于是我就回来了，也觉得没错。柳州人这样评价自己，肉粗骨头硬，做事特别狠，跟柳州人绑到一起拼命，干不成事，那才叫见鬼了呢。来，干杯！
1: 干杯！干！
2: 许多年之后。 我才真正理解那顿普通家宴的意义。那天吃完饭回到宿舍，我一点睡意也没有，干脆开始查资料做方案，设计微型汽车的研制流程。不知不觉天亮了，柳三锤上班的钟声敲响。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实业报国》第一集，剧中人龙上柳由王波扮演，田磊由钟阳扮演，柳三锤由陈冰扮演，陆水生由张启明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季颖、香香、庞伟、高飞、翟新月等。由中共柳州市委宣传部、柳州市文联、柳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南京传媒学院三批文化传媒录制。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5:0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5: 晋江丝厂，
4: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晋江 Radio Station，
4: 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正是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二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北京第六医院精神科医生林红在十几年诊疗抑郁症患儿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现象，孩子出现问题根源往往在于家庭系统的崩坏。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爸爸什么都不管，遇到问题就躲，如同透明人，妈妈整日焦虑，像陀螺一样操劳，怨气冲天。本该鲜活的孩子 每天生活在这样压抑的氛围里，成长得不到父亲的力量支撑，还要承受妈妈的负面情绪，小小的身躯承受着远超年龄的心理重负，最终被生生压垮，压抑成疾。这就是一个家庭最大的悲哀：父怂母怨子废，父懒则母苦，母苦则子惧，子惧则家衰， 家衰毁三代，父爱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家和万事兴。

却为了父亲催生积怨的母亲。作家刘娜曾经分享一位网友的真实故事，因为教育理念不合，网友和婆婆摩擦不断，动辄争吵不休。而那个作为儿子、丈夫、父亲的男人，永远都是在战术性隐身。他既不调和婆媳矛盾，也不宽慰妻子，下班就躲进书房，美其名曰加班，实则是在游戏。

义理逃避责任，甚至为了图清静，他干脆搬到书房住，只为隔绝孩子的哭闹声。最让他心寒的是，孩子有次发高烧，他一边着急忙慌带孩子往医院赶，一边给丈夫打电话，却始终无人接听。他只能自己抱着孩子楼上楼下跑，又是排队检查，又是缴费取药，甚至连上个厕所都要抱着孩子。等他精疲力尽地带着孩子回到家时，却看到这样的一幕：丈夫正安逸地窝在书房，一边吃着外卖，一边全神贯注地打着手游。他压抑已久的怒火瞬间爆发了出来，狠狠地摔了电脑，大声嘶吼出那句离婚。两个人的家却活成了妈妈一个人的战场，既要工作赚钱，又要操持家务，还要独自面对孩子的吃喝拉撒和教育。所以妈妈为什么总是易躁易怒，满身怨气呢？不是她想当泼妇，是生活把她逼成了一座孤岛，是爸爸的缺位磨尽了她所有的耐心与温柔。就像某地凌晨三点的天桥上，那位三胎妈妈绝望地哭诉：我老公什么都不管，什么事儿都要我管，他也不理解我，打电话也不接，我没有社交圈，没有朋友，我什么都没有，我每天都很烦恼，很压抑，有时候真的很想结束一切。全职十年，他独自带三个娃，每天像个不停旋转的陀螺，片刻不得闲。而那个男人不仅从不搭把手，还不闻不问，对他的付出视而不见。李玫瑾教授说过，家庭的很多问题源于婚姻，婚姻好孩子就好，婚姻不好孩子就不好。妈妈很重要，但是爸爸更重要。在一个家庭里，父亲的态度决定了母亲的温度。如果父亲是缺位的，母亲必然是失控的。但凡父亲能分担一点责任，有所依靠的母亲也不会把情绪向内攻击，把自己逼成一个满身戾气的怨妇。

妓院的母亲催生焦虑抑郁的孩子。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见过那种孩子吗？放学了却不想回家，宁愿一个人坐在教室里直到天黑才不得不回去。我小学有个同学就是如此，他说妈妈就像一个幽怨的妇人，每天不是在控诉爸爸不着家不管事儿，就是在他面前唉声叹气各种抱怨。在这样让人喘不过气儿的负能量里，他不敢任性，不敢惹事儿，只能努力学习讨妈妈开心。可他到底是个孩子，日积月累的压抑让他变得内向自卑，看这个世界也总是悲观的，总觉得活着没意思。一个家庭最失败的样子莫过于此，爸爸长期隐形，妈妈独自扛起所有，最终被怨气吞噬，把孩子也拖入深渊。综艺《金牌调解》里边有一期就来了这样一个病态的家庭，爸爸因为工作忙只有周末才回家，对家庭事务从来都是不管不问，美其名曰男主外。妈妈呢，一个人包揽大事小情，从早忙到晚，身心俱疲。时间久了，又累又烦的妈妈脾气越来越大，动辄对孩子指责批评，结果儿子愈发怨学叛逆，情绪暴躁。妈妈慌了，再三向爸爸求助，希望他能从男性的角度和孩子谈谈心什么的。可爸爸担心被儿子记恨，不愿意当坏人，始终保持沉默，留妈妈一个人在情绪的泥潭里挣扎。最终妈妈差点抑郁，儿子确诊焦虑，只要妈妈一开口他就揪头发哭闹发疯。心理教育专家陈默指出，孩子和母亲的关系是脐带剪断了，潜意识完全连在一起，母亲的焦虑和怨气会像病毒一样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孩子。妈妈三分气，孩子七分伤，当母亲把对丈夫的不满和失望投射到孩子身上，其实就是在伤害孩子。孩子小小的肩膀如何能够承受得住妈妈那些沉重压抑自己都消化不了的负能量呢？最终孩子只能如困兽一般在抑郁和焦虑当中挣扎，丧失幸福的能力。

好的家庭是父母合力撑起一个家。知名教育家贾荣涛曾经直言自己是一个失败的父亲。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早些年他作为企业家一心扑在事业上，把家庭琐事与儿女教育全部扔给妻子。结果呢，女儿成绩越来越差，儿子更是问题严重，沉迷游戏，数次打架，差点被学校开除。夫妻俩为此频频爆发争吵，甚至闹到要离婚。一团糟的家让他不得不开始向内反思以及学习，这才让他认识到事业还可以再打拼，孩子的成长却不可能重来，挣再多的钱也弥补不了对孩子教育的失败。于是他开始减少工作时间，用更多的精力来经营家庭。白天他主动帮忙买菜做饭，有空就看书学习。孩子放学后他就主动关心，积极沟通。女儿考砸了，他不再愤怒，而是温柔鼓励。胜败乃兵家常事，以你的聪明，只要用心，下次一定能考好。儿子只想玩游戏，他就先共情和理解，从而拉近关系，还陪着儿子打球，用爱好去替代游戏。哪怕儿子依然再三犯错，他也是耐心引导，给予接纳与信任。最终在他的努力下，一双儿女都考上了国内重点大学，妻子也不再抱怨争吵，家庭氛围越来越好。所以你看，一个温馨的家庭，丈夫是不缺席的，他会主动分担，让妻子有个好心情。一个积极的家庭里，爸爸是不缺席的，他会跟妈妈一起管教孩子，给孩子有力的引导。就像导演李安，不管在外拿了多少奖，只要回到家，他就是丈夫，是父亲。他会洗衣、做饭、刷碗、拖地，陪妻子一起逛菜市场。他也会陪儿子玩，送儿子上学，关注儿子的日常生活。也正因为这份担当，他和妻子结婚40年，依然恩爱如初，不离不弃。儿子在他们的悉心教养下，也成长得十分出色。很喜欢一句话说，如果说父亲是家庭中的太阳，光芒万丈给人指引，那么母亲则是月亮，清辉四洒，抚慰人心。好的家庭是父母合力撑起的，好的教育是一场爱的合谋。有远见的家庭，父亲有格局，母亲好情绪，孩子在和睦的氛围中向阳而生。

很多男人总以为养家就是拼命赚钱，把工资上交，就算尽到了丈夫与父亲的责任，却忽略了家人最需要的从来不是物质，而是看得见的陪伴，扛得住的分担和听得见的倾诉。不少父亲会拿工作繁忙当借口，将家务、育儿、家庭矛盾全盘推给妻子，心安理得当起家庭里的旁观者。殊不知，每一次逃避都在一点点地消磨妻子心底的温柔，割裂孩子心中的安全感。真正的担当从不需要惊天动地的付出，全都藏在细碎的日常里。下班回家，主动接过妻子手里的碗筷，看见孩子哭闹，上前安抚；婆媳争执时，主动调和，不躲不逃；妻子疲惫时，主动宽慰共情。这些不起眼的小事儿，便是稳住一个家庭的基石。父亲愿意主动分担，妻子便不必独自扛下所有风雨，心中积压的委屈无处滋生，自然少了抱怨，多了平衡。当母亲不用独自面对生活的兵荒马乱，情绪便不会时刻紧绷，更不会把满心压抑转嫁到孩子身上。反观那些常年缺位父亲的家庭，母亲长期独自负重，怨气日积月累，家中永远充斥着压抑紧绷的氛围，孩子长期浸泡在负面情绪里，要么变得懦弱自卑，讨好型人格，要么叛逆暴躁，对抗世界，内心永远缺一块安稳的底气。成年后，他们很难经营好亲密关系，不懂如何妥善处理情绪，甚至重复父辈逃避责任的老路，形成代代相传的家庭内耗。家庭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夫妻本是风雨同舟的战友，教育更是夫妻二人同心协力的修行。父亲不必事事完美，不用精通家务，擅长辅导功课，只需拿出一份不推诿的责任心。母亲也不必事事硬扛，学会适度示弱，主动给丈夫参与家庭的机会，不必凡事大包大揽。闲暇时，一家三口一同散步、做饭、谈心，遇到分歧，夫妻私下沟通，不在孩子面前互相指责，生活难处彼此分担，喜悦时刻一同分享。父亲做家庭沉稳的靠山，母亲做家中温柔的港湾，两种力量相互平衡，才能给孩子搭建松弛温暖的成长环境。人这一生打拼财富，追逐名利，终究是为了家人安稳幸福。倘若家庭内部鸡飞狗跳，子女内心满目阴霾，那么再多财富也填补不了家风崩坏的缺憾。一个家最好的风水，从来不是富贵满堂，而是父亲不逃避，母亲不内耗，孩子不惶恐。愿收音机前每一位父亲都能够懂得扛起责任，让妻子少一份心酸，让孩子多一份底气，一家人同心相守，安稳顺遂，生生不息。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5: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见证晋江发展。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
0: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0: 欢迎来到三八六一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时间来到了15点的34分，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节目的下半段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关于饭桌上家长与孩子的对话。关于家的记忆最先浮上心头的往往是气味和温度，饭桌上聊一些看似没有用的废话或许才是最有用的事儿。有一个事实，没有人不愿意吃饭，因为吃饭是一种本能。也许你会说， 还真有例外，我家孩子呀就不喜欢吃饭，甚至不愿意坐在饭桌旁。我们不去探讨培养饮食习惯的那些陈词滥调，我想说的是，很多孩子不是不愿意吃饭，而是不喜欢那个饭桌上的氛围。他们看起来吃了一顿饭，其实瘦了一肚子气，物质上是满足了，精神上却备受摧残。 我们当然不能说因为饭桌上的某一句话就会毁掉一个孩子，真正值得警惕的也不是某一句话，而是那些每天重复不断累积的小细节。

饭桌变成审判现场。很多父母不开饭则已，一开饭就习惯性的盘问孩子，今天在学校表现怎么样啊？作业写完了吗？老师有没有批评你？父母自认为这是关心，甚至觉得自己一天没见孩子了，吃饭时正好了解一下情况。但孩子感受到的可能不是关心，而是紧张。我连吃顿饭都不能喘口气儿。饭桌一旦经常变成审判现场，孩子就会慢慢的把吃饭和被审问绑在一起。以后只要坐在餐桌前，他的身体就不是放松的，而是防御的。一个孩子如果吃饭时总是接受盘问，他吃下去的就不只是饭，还有压力。这并不是说父母不能聊学习，而是饭桌最好先具备他该有的功能，那就是吃饭。学习可以谈，但不必总是在孩子需要吃饭的时候谈。

吃多吃少变成听不听话。许多家庭的情绪拉扯往往起源于吃饭，再吃两口，把这些青菜吃了，哎呀，你这吃的也太少了。父母希望孩子营养均衡，这当然没错，真正问题的是很多时候孩子的身体需求和感受被忽略，甚至被粗暴地取消了。在大人眼里，我觉得你没吃够，你就是没吃够，我觉得这个菜有营养，你就必须吃完。久而久之，孩子会慢慢失去对身体的自主和信任，他不知道自己是真的饿，还是为了让大人满意才继续吃。他不敢相信我饱了，我不舒服，我不想吃，这些来自身体的信号。当一个孩子连我是不是饱了都不能自主决定，那么他学到的只能是我的感受不重要。孩子确实需要培养健康的饮食习惯，但培养习惯不能以牺牲孩子的感受为代价。

第三种情况，饭桌上经常出现讽刺、挖苦和比较。在很多家庭的餐桌上，你大概能听到这样的话：“你看，你哥哥吃饭多快呀，别人家的孩子怎么就不挑食呢？吃个饭都吃不好，你还能干什么呀？”这些话在大人看来轻描淡写的，不值一提。可对于孩子来说，他们感受到的却是， 我只是坐在这里吃个饭而已，为什么还要被比较、被否定、被羞辱呢？时间久了，孩子会慢慢形成一种体验，那就是我只要一出现就会被评价，我只要一放松就会被挑刺儿，我只是吃一顿饭也可能成为别人攻击我的理由。有些孩子不是不爱回家吃饭，而是不想坐在那个随时会被羞辱的椅子上。 很多父母当然不是故意伤害孩子，可问题是，父母觉得这是提醒，孩子感受到的却是羞辱。孩子当然需要被提醒，但并不需要被贬低，因为提醒指向的是事情，而贬低却会伤害到孩子对自己的感觉。

大人把自己的情绪端上饭桌。有些家庭的饭桌其实并不嘈杂，但经常气压很低。爸爸妈妈冷眼相向，因为工作烦躁，说话带刺儿。夫妻之间有矛盾，却不直接处理，而是在饭桌上摔筷子，阴阳怪气儿。孩子坐在那里，会本能地观察每一个人的脸色。 妈妈是不是生气了？爸爸是不是又不高兴了？是不是我说错话了？我是不是应该安静一点？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其实在不断地消耗孩子。孩子需要的并不是每顿饭都其乐融融，真实的家庭会累、会烦、会有情绪。问题也不在于大人有没有情绪，而在于大人的情绪是不是长期让孩子来承受。

第五种情况，孩子在饭桌上不能自然说话。在很多家庭里，饭桌就是大人的一言堂，孩子很难有真正的表达的权利。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你一个孩子，你懂什么呀？哪儿那么多废话，赶紧吃。久而久之，孩子只能选择沉默。表面上看，是孩子懂事了，安静了。实际上，可能是他已经明白，我不重要，我说的话也不重要。而一个孩子在饭桌上，这不敢，那不敢，也不愿意表达，往往能看出这个家庭有没有给他留出心理空间。家长需要时刻保持警醒，孩子愿意在饭桌上说话，是关系还活着的信号。

有些孩子吃饭时特别的乖，谁不高兴了，他最先发现。大人吵起来，他立刻转移话题。妈妈脸色一变，他马上安静。很多父母觉得这孩子情商高，很懂事儿，但其实这不是懂事儿，而是孩子在长期紧张的环境里发展出来的自我保护机制。一个总在饭桌上观察大人脸色的孩子，可能不是情商高，而是太早学会了求生。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孩子，很可能会照顾别人，却很难照顾自己，因为他太早明白了别人的情绪很重要，却太晚才知道自己的感受更重要。其实一家人吃饭，沉默、拌嘴，孩子挑食、拖拉、烦躁，这些都很正常。真正要警惕的不是某一次没有控制好情绪，而是饭桌逐渐成为一个孩子紧张、羞耻、压抑、讨好的地方。父母真正要做的不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是先把饭桌的基本功能还给饭桌，少一点审问，少一点比较，少一点羞辱，少一点情绪转嫁，多一点闲聊，多一点松弛，多一点倾听，多一点先好好吃饭。因为一个孩子在饭桌上能安心吃饭，自然说话，偶尔撒娇，偶尔沉默，不用看脸色，这个家就已经在滋养他了。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6: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朝一景，
1: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丫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里是庆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潭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随着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呢继续北上远离泉州，那么泉州市的气象台在12号的11点呢已经是解除了台风预警四级。泉州市防止呢也在12号当天的下午6点啊终止防台风的四级应急响应。那么我市此前因为台风影响而暂时关闭的各大景区陆续的恢复对外开放。像在12号的时候呢，部分的景区已经率先开门了，实施的宝盖山景区还有洛家寺呢也是在12号的上午9:30有序的恢复开放。安溪清水岩风景旅游区呢从12号的11点就已经正式迎客，然后像仙宫山景区呢也是全面的恢复对外开放，全程景点停车场和游客中心呢同步正常运营。永春的百丈岩景区还有牛母林景区以及石狮红塔湾景区呢也在12号就已经陆续的恢复开放。那么与此同时，像德化的石龙溪橡皮艇漂流还有戴仙溪的竹筏漂流也在12号的12:30恢复运营。我市公园还有文化场馆呢同样也是迅速的回归，像青源山的风景名胜区包含灵山还有九日山景区呢正式恢复开放，海思艺术公园、海思生态公园还有玉沙湾公园恢复正常运营。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所辖的泉州天后宫、泉州府文庙、威远楼、洛阳桥中庭展厅还有蔡香祠以及安平桥中庭等一些文保单位，还有古城内的泉州工艺美术合作社、富宅、李治纪念馆还有李治故居呢都已经在12号呢

至此呢，全市各大景区已经全面恢复接待，市民游客呢可以正常的前往游览。那么因为这段时间呢也有一些强对流天气啊或雷雨天气啊，大家出门要关注一下天气的一些变化，还是奉劝大家不要往一些山区或比较偏远的一些地方去，也不要去海边游水哈，这个下雨天还是有一些危险的。然后另外出门的时候带一把晴雨伞。

再来关注一下国家级非遗晋江掌中木偶专题宣传的视频，目前已经上线了。这个是来自海思泉州文旅之声所发布的一条关于晋江布袋木偶戏的专题的视频。那么提到我们晋江的布袋木偶戏啊，又称为是南派布袋戏，指尖轻动也让木偶眉眼生动，唱念作打都非常的入戏。它融合了傀儡、南音以及闽南的方言，是闽南活态文化瑰宝。从街巷戏台到国际舞台，以掌中绝技续闽南文脉，演绎百态人生，也欢迎大家多多来关注。

好，这里有一个有关于我们晋江啊，就是掌中木偶演出的一个动态啊，来给大家做一个预告。闽韵晋江非遗华章千年刺桐风华剧双派木偶会议堂，这次呢不仅有我们晋江市的掌中木偶戏，还有泉州市的提线木偶戏，两个木偶戏联袂同台，荟萃传统经典小戏轮番上演，两艺偶艺交相辉映，共叙刺桐千载文脉。泉州提线木偶戏啊，又称为是悬丝的傀儡，源于秦汉，到现在保留700多出的这个传统剧目，还有由300多支的这个曲牌唱腔构成的独有的剧种音乐，叫傀儡调、嘎勒调，是我国呢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一个傀儡戏剧。精湛规范的表演技艺呢，已经成为我国提线木偶艺术闺秀的一个珍稀的范本和不争的代表。那么他在2006年的时候呢，就入选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在2012年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优秀实践名册，也成为我国迄今为止啊入选这个名册的唯一项目。建团70多年来，泉州市木偶剧团有创演了《水漫金山》《火焰山》《古意新姿活傀儡》，还有《钦差大臣》《赵氏孤儿》《卢俊义》《铁窗蝴蝶》《小金刚传奇》《霍去病》等一大批优秀的节目，多次呢荣获了省部级以上以及国际艺术奖的这个大奖。那么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这个剧团呢也是300多次有出访的世界5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交流，荣获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人民友谊贡献奖，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木偶联会呢授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木偶皮影艺术研学中心的称号。2005年、2021年，剧团先后荣获了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集体的称号。剧团也曾经呢应邀在联合国总部，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北京第29届奥运会开幕式、中共中央国务院元宵晚会、央视春晚、央视元宵晚会以及这个其他的一些国家的大剧院等重大活动当中进行表演，在国内外享有盛誉。那么提到我们晋江市掌中木偶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呢，也是很有名气的啊，是我们掌中木偶戏又称为布袋戏，盛行闽南。那么它从明清走向了鼎盛，也是世界级的珍稀传统剧种。2006年的时候，我们晋江布袋木偶戏就列入。

入了首批国家级非遗项目。2012年依托其打造的木偶人才培养计划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优秀的实践名册，跻身了全球十大优秀实践案例，填补我国相关的领域空白，也是晋江市掌中木偶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呢承担着传承还有保护的重任。那么我们晋江的这个掌中木偶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也是常年有承担对外文化交流的使命，很多次啊有去到北京展演，然后足迹也是遍布全球多地，获得了东方艺术珍品创作，推出了五里长虹、清源仙女、一鹤飞等大批的精品剧目，荣获过文华奖还有全国木偶皮影赛事大奖、省级戏剧汇演最高奖项等很多的重磅荣誉。一鹤飞呢也是创下了历史突破哈，成为全国首部登上中国戏剧节的木偶戏，填补了这个木偶类剧目零入围的空白，同时也多次呢有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还有省级精品工程，入选全国新时代廉洁文化优秀作品展演，剧团多次呢获得国际木偶艺术周的大奖，荣获国际木偶就是联会的木偶皮影艺术研学实践基地。全国只有晋江、南充、泉州、扬州四个地方哈，那么有力地夯实了晋江木偶非遗传承和国际交流平台。好，那么详细的一个演出时间呢，是从7月16号，也就是后天星期四开始，到7月23号，为期呢也差不多有将近一周的时间哈，每天下午的3点。然后晚上是7点30分，所以一天呢会上演2场，下午的3点是第一场，晚上的7点30分是第二场，从7月16号到7月23号。那每一场演出呢时长都是60分钟。根据了解哈，就是掌中木偶戏演出的节目单包括古韵芳华赏花，那么提线木偶戏演出的剧目是小沙弥下山或青春梦，杖头木偶戏演出的是长筹舞，掌中木偶戏演出的是沙弥弄排头或武松打虎，那么提线木偶演出的是钟馗醉酒或若兰行，掌中木偶戏演出的是晋偶扬帆大名府，最后还有一个谢幕互动演出的时间呢是在我们晋江戏剧中心的3楼木偶剧场。VIP 的这个价呢是每人88元，那么普通座呢是比较便宜啊，普通座我了解到的是每人是这个58元啊，每人是58元。所以呢，如果在这个假期啊，想要进一步来了解到我们的这个非遗项目的话，也欢迎大家哈、啊，可以来通过这个抖音的什么5折早鸟来进行一个订票。据说呢，这个5折早鸟普通座只要每人30元，大人小孩都可以购票，所以还是非常实惠的。购票的方式可以关注抖音号晋江市掌中木偶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或者呢是扫描二维码来进行线上的一个购票，二维码呢是晋江市掌中木偶艺术保护中心哈，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公众号是晋江市掌中木偶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也是今天所发布的第一条消息。

说到我们的木偶戏啊，其实它不仅仅是自身的这个技能非常的特别，而且呢，最近在这一场就是我们泉州对阵宁德队的比赛当中哈、啊，这个闽超的比赛当中，我们的木偶呢也是尽情的很好的来助阵这个闽超的一个赛事，然后上演的是木偶荟萃大戏《闽超扬正气偶门齐助力》以及歌舞表演，欢迎你到泉州来，老中青少年四代表演者同台献艺，私下。

等翻飞之间呢，木偶的舞剑、舞狮、泡茶、吐火、耍棍、翻跟头、挥毫写字等一些独家绝活也是接连的登场啊。行云流水的控线技艺，还有精工雕琢的木偶造型，婉转悠扬的傀儡古调，让现场的观众欢呼不绝于耳。这就是我们泉州木偶戏首次亮相闽超的赛场。那么这一次表演有汇聚的全市优质的文艺力量，包括泉州木偶剧团、晋江掌中木偶剧团、还有惠安掌中木偶剧团、泉州高甲剧团、泉州歌舞剧团，以及泉州艺术学校、泉州通政中心小学、泉州第二中心小学的师生同台表演，生动诠释了我们泉州非遗活态传承的深厚根基，也实现了传统非遗

好，欢迎继续来锁定收听乡等安平桥，我们再来跟进一下天气的一个情况。今天的这个天气啊，刚才我同事说的特别奇怪，一会儿呢是很高温，一会儿呢又是打雷，一会儿又突然间下起了暴雨，暴雨一阵呢又就是又出太阳了，所以最近的天气变化真的是特别大的啊。那像昨天呢，我是以小雨的天气开场，各地陆续也落下了阵性的一些降水，像南安个别的一些乡镇有出现的大雨，来去匆匆的这个降水呢，也是暂时压制住了高温，但是是防不胜防啊，一会儿就突然下起大雨，也是挺吓人的。那全市呢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3到35度，像泉州北峰街道35.6度是昨天我们整个泉州市最高温的一个地方。未来3天呢，天气的形势也是非常不稳定啊，像昨天晚上就打雷打得很大声，然后呢以这个阵雨天气为主，今天部分乡镇也有可能会出现中雨，局部有大雨，还有短时的一些强对流过程。气温方面，今天最高气温是小幅回落，在27到33度，但是湿度不减，闷热感依旧很明显。最近的午后多阵雨，出门大家要带一把晴雨伞，既可以遮太阳又可以遮雨啊。开车的时候呢，途经一些积水的路段要减速慢行。那么说到这个减速慢行，我必须要也要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哈，就是我们在一些红绿灯路口，尤其是这个斑马线遇到绿灯的时候，经常也是很难过去。为什么呢？你会发现什么左拐右拐的这个车辆也是突飞猛进啊，所以建议大家开车的时候，在左拐右拐的时候不要横冲直撞。而且现在是一个暑假，也有很多小朋友会开始骑车啊什么的，也是不太安全，所以建议家长还是要把好关，一定要看住好自己的孩子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司机朋友开车也不要太猛了，有时候呢这个我们说这个安全无小事啊，这个抢抓那么一两秒钟的时间，其实是会感觉是有很大的一个隐患的。那今明两天的沿海这个阵风也是达到6到7级，大家要及时的收好阳台的花盆，还有晾衣架等一些户外的杂物，海边游玩渔船出海要注意一下防风避险。明天正式进入到三伏天啦，今天也收到了很多我们比如说医生朋友啊，他们会分享这个三伏天要怎么去做三伏的一个保养啊。其实三伏天还没有到来，就每天都感觉到自己就身体很疲惫很困顿的一个感觉，而且呢有点头风，经常吹空调啊，或者说暴晒的一些朋友，像我们有时候要经常下乡嘛，那下乡的时候就会暴晒，又进进出出的，就非常容易中暑哈。所以建议大家从这个7月15号持续到8月23号这个三伏天哈，一定要保养起来，做一下三伏灸啊，或排排湿气。像中伏足足有20天，那今年还是少见的一个母伏。这个秋包服叠加的模式，整体呢是又热又湿气，闷热的体感要比往年更加强烈了。就算立秋之后，这个秋老虎啊依旧也是持续的发威。最近呢又是这个流感啊，还有网上说什么新冠的一个其他地方一个高发期哈，所以提醒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流感病毒啊频发的一个季节，然后人呢就感觉口干舌燥的很不舒服啊，提醒大家在这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里，我们要注意做到的就是劳逸结合，中午不睡下午崩溃，中午一定要休息一下，平心静气安然度夏，尤其是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这个非常高温的一个时间段，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好，这条消息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国际油价在13号大幅度的上涨了。截止到当天收盘，纽约商品的交易所8月交货的一个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是9.42%。那么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的原油期货价格上涨的是7.29美元，收于每桶的83.30美元，涨幅是9.59%。夏天在这个饮食方面呢，建议大家不要吃生冷的食物，尽量少吃冰啊。我也是特别青睐冰的，就是一到夏天呢，你那个冰西瓜呀、冰镇的饮品没有下去，感觉自己非常的热。但是要特别注意，这个时候呢。

越感觉到热越不能吃冷的冰的东西啊，尤其这个肠胃真的会受不了哈。那么台风过境，洪水退去，灾后的饮食安全也是防疫的重中之重。不少的群众遇到困惑，洪水啊，还有内涝积水当中打捞的鲜活的鱼虾，被洪水浸泡却依旧存活的一些鸡鸭牲畜，还有家中被水淹过的肉类的食材，看着的外观好像是好好的，没有发臭变质，是不是清洗干净多煮一会儿就能正常吃了呢？夏天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感觉到食欲不振，好像吃不下什么东西，汤汤水水可能会比较解暑了啊。不要害怕热，可以让它放着，就是温一点点，像绿豆汤啊、番薯汤啊，或者是什么地瓜粥呀、八宝粥啊、绿豆汤啊，还有这个什么番枯汤啊，这些啊，什么米粉的这个丝瓜汤啊，这些都非常非常的解暑，或者是煮一些面汤，对于这个解暑很有好处哈。那么灾后食材安全最忌讳的是用肉眼判断和心存侥幸。洪水呢，它绝非普通的脏水，而是流动的污染源。只要经过洪水浸泡的，像禽畜、水产，哪怕是活蹦乱跳，没有异味，没有腐烂，都存在重大食品安全风险，坚决不能食用。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奉劝大家不要买特别便宜的打折的肉类，还有这个打折的一些食物，尤其是蔬菜，如果是有一些烂梗啊，有些老人家他可能比较心疼钱哈，就会喜欢买一些这个打折的一些蔬菜，其实是可能隔了几天隔夜啊之类的，没有那么新鲜的。这个还包括水果啊，有的是什么削了一角啊，或者是烂一点点还继续吃，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哈，尤其是很多老年人朋友他会觉得没什么忌讳。然后在夏天的时候，隔夜饭、隔夜菜、隔夜肉也要少吃。因为夏天呢，我们肠胃真的是非常的弱啊，建议大家要以新鲜饮食为主，而且呢要多煮一会儿啊，就是一定要煮熟啊，然后高温烹制之后呢是比较安全的。对了，这段时间建议大家像一些贝类的食物还是少吃啊，尤其是这个什么活虾、活贝类啊。现在有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吃什么生腌啊，或者是什么生鱼片啊之类的，在夏天尤其是这个洪水过后还是要注意一下哈，它还是不是特别安全的，有些是有一些污染物的。

一个安全的事项要提醒大家，家里的这个冰箱的一些食物如果冰镇太久，不管是熟食或生食，冰镇太久有发生啊，就是看起来没有那么好，建议大家还是要处理掉哈，不要为了节省而伤害到自己的一个肠胃。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条安全生产的一个重磅消息啊！13号下午，晋江陈岱镇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动员部署会召开。在会上有要求，要坚持高标准，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高风险的生产经营厂房，还有人员密集场所以及重点领域的安全隐患，强力推进拆窗破网，还有屋面违章搭盖大整治，确保了隐患排查不放过。问题整改不放过，复查消耗不放过，要坚持严要求，按照时间的节点雷厉风行推进工作，动真碰硬，严格执法，切实形成高压震慑的效应。要坚持五个带头，推动党员干部、村两委、两代表、一委员、企业家等力量来发挥先锋模范的作用，自查清换，主动清拆，带动全社会主动查、主动改、主动拆。那么在会上呢，村党组织书记代表，还有归上企业主代表以及出租房经营者代表、社会人士代表分别发言，表示呢将会深刻的汲取事故的教训，带头自查隐患，主动清拆，以身作则，带动全社会共同行动，全力补齐安全短板，筑牢安全生产的坚固防线。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也是攸关大家的一个安全的问题啊。日前泉州市城市管理局有印发了泉州市建筑垃圾处置设置建设运营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泉州市建筑垃圾中转站以及收集点建设运营管理星级评定实施细则，简称细则，从7月1号开始实行，通过统一建设标准分级星级考评，落实财政奖补三大举措，来完善城乡处置的设施体系，实现了建筑垃圾全链条闭环精细化的管控。那么第一呢，就是构建三级全域的处置网络，明确了县市场镇乡街道站村还有社区住宅小区以及这个多级别的一个这个布局标准，首次呢实现建筑垃圾处置设置城乡的一个全覆盖，打通收集中转处置资源化利用的全链条。那么第二呢，就是盘活存量的闲置设施。第三呢，是推行区域的共建共享的模式。指引还明确了啊，运营企业注意的一些相关事项。然后细则还面向建筑垃圾的中转站临时收集点，有设立了这个3星、4星、5星的三级考评体系，采用的是100%打分的模式。评定的这个工作采取每年一次和年度动态的复核标示，复核不达标点呢会予以降级或取消星级资格。同时呢，配套出台专项的财政奖补的政策，当年新建且获评4星以及以上的这个处置点位可以申报财政补贴，其中5星级中转站可以最高申领20万元的奖补，5星级收集点最高可以获得50000元奖补哈。详细的情况大家可以再咨询一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潭安平桥。那么最近呢，泉州的这个中考的成绩啊，已经是陆续的公布啊，考生可以实时的来查询这个成绩。而且另外我们了解到，7月16号，泉州中招也会开始切线。将在本月16号举行，并且公布泉州市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常规志愿批次的招生录取的结果。详细的情况我们待会儿再继续来跟进报道，欢迎继续来锁定收听湘等安平桥广我们的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5: 不抢
4: 的
5: 云
4: 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6: 北京时间16: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9: 推荐晋江私厂，
8: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的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4，邀您同心聚力，晋江发展。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大丫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我们刚才有提到哈，从泉州市的教育局了解到，泉州市区普通高中招生切线呢会在本月的16号举行，并且呢来公布泉州市的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常规志愿批次的招生录取的结果。7月19号到20号公布普通高中招生征求志愿批次的剩余招生计划数，进行征求志愿的填报。21号呢公布泉州市2026年普通高中征求志愿批次的招生录取结果。全市普通高中的招生录取工作呢会在本月的23号来完成。那么今年我市普通高中的招生工作啊，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全市统一录取规则，统一批次录取，统一发布录取信息，统一一次性的公开征求志愿。普通高中录取分呢是有五个批次哈，像提前批次，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录取第一批次呢是面向全市招生的省达标高中中外高中课程实验班进行录取啊。那第二批次呢是福建省一级达标高中等优质高中学校统招以及定向生录取。第三批次呢是福建省二级达标高中以及以下的公办民办的高中录取，包含第一批次如果未完成招生计划的省达标高中中外高中课程实验班，面向属地范围内招生，还有综合高中班的录取，面向全市招生的中职本科3+4贯通培养试点的项目录取，征求志愿批次录取。

好，那么关于这个投档信啊等一些投档办法，大家可以详细来咨询一下教育局。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记者呢从泉州市的住建局了解到，2026年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项目的清单呢，目前已经正式公布了。有没有你们家的这个小区呢？大家可以详细来关注啊。我们看到的这个晋江的这个小区有很多，包括这个什么青阳街道的东研院啊，还有它具体的有一些楼栋，然后包括这个曾浦小区，还有这个豪富花园，以及有这个梅岭竹园新城，哎，当然具体会有什么哪些一号楼、二号楼之类的啊，还有汇景城、华泰国际新城，以及我看到的是有这个百宏雅苑小区也有哈。还有这个金井镇的南新区的滨海新城金祥苑等等，那么详细的这个楼栋哈，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小区的公布为准。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带领大家一起来走进我们晋江的楹联碑刻文化。提到这个楹联文化，它是怎么来到这个闽南扎根的呢？应该要追溯到唐代的中原氏族南迁。唐代的欧阳詹开闽文教，中原的一些门联还有唐联的习俗啊，就随着世家呢开始陆陆续续的迁入到我们晋江的寻常百姓家了。那么早期呢，单这个民居的一些门帖短句没有一些时刻的留存，依托像这个府志啊还有墓志铭考据的一些文字的雏形来做一个效仿。那么到五代的时候至北宋，我们的这个书院楹联就开始兴起，尤其像我们泉州的很多的书院跟这个朱熹关系也是相当密切，因为它有一些讲学的一些历程啊。那么青阳还有安海的这个书院呢，它普及的这个对联啊，大多是以劝学，就是劝大家要好好学习。还有像官府的文庙呢，它开始悬挂的是一些木质的楹联，功能呢也是就是教化一些士子啊，宣扬一些儒道为主，教大家要好好学习才能够有所前途。那么提到这个像一些残联拓本，像我们这个晋江潘湖黄氏古厝有一个北宋的残联拓本了，还有这个青阳的早期的文庙也有一些配联文本。南宋的时候呢，我们安平桥的这个石刻楹联也就开始诞生了。应该是跟这个赵令金有关。当时这个郡守啊，赵令金他主造安平桥，然后首创在石桥石柱去刻一些楹联，有融合了商贸的祈福，还有一些功德铭记、山水的咏叹这三重的功能。所以民间就有很多的一些文人墨客来到这个地方，有留下他们的墨迹。然后再者呢，就是一些多元信仰的融合的一些楹联体系，像我们的摩尼教草庵啊，还有沿海的像妈祖庙啊，以及我们的安海龙山寺，同步有出现了专属的楹联，包括了儒释道结合，还有一些外来名教文字意象的共存，这些呢都是宋元泉州世界商贸港口文化的缩影。那么提到海商群体呢，也是我们楹联主要的一些创作者。你比如说像安平桥，这个有捐献的这个黄户，黄户呢，他作为一个海商之一啊，他也是有出资刻联，对联的一些内容大概是展现了一些远洋通商、渡海平安的专属意象，所以它是不同的时期、不同族群，它有一些内容的一个划分和类别。接着我们走进明盛时期，明清时期呢，算是这个楹联还有碑刻比较繁盛的一个集中期吧。因为明代科举开始兴盛了，文人这个名家有大批量的题联，好比像我们晋江青阳的这个张瑞图啊，另外像这个黄光生啊，还有庄用兵啊、庄继昌这些本土的高官书法家，走进了晋江的很多的宗祠，还有一些寺院府地，留存大量的书法楹联。民间的私塾先生啊、秀才也就日益的形成专业的一些楹联群体。那他们的这个墨宝现在也是我们晋江比较珍贵的哈，因为它有代表了一定的专业性。再者呢，就是宗族制度的成熟，宗祠的楹联标准化，大门联彰显其威望，几乎每一个姓氏的宗祠家庙，还有一些这个小宗啊等等啊，我觉得很多古建几乎都有楹联了，大门的楹联，还有里头的这个柱子联哈，有一些罐头联啊等等哈，这个厅堂还有一些这个石雕旁边也有一些文字的这种碑刻，它也有很多是记录了一些家风家训的，也有一些传统文化的一些内容。那功名柱呢，也是有记载一些科举荣光啊，所以在我们整个晋江大小的宗祠啊、古建

就形成了统一的一个楹联的规制，大部分呈现的一些家族荣光的一些这种荣耀的内容。还有比较有特殊性的一些时代的印记，像抗倭海防叙事有融入了寨堡的楹联，好比像我们、早期这个永宁、它是归属于我们晋江管辖，那后来它是划分到石狮去了，像永宁卫、还有我们晋江的这个东石寨，它就出现了忠义还有戍边主题的一些对联，还有这个什么郑成功诗廊啊。他的题的一些诗词歌赋啊，整个长廊这些呢，都是一些很珍贵的一些这个碑刻，这种家国情怀也成为全新的一个题材。再来就是清末到近代，我们南洋华侨他返乡啊，建房子都非常喜欢有一些墨宝，所以在房子里有一些家风家训的石刻、碑刻、木雕啊，还有一些大门，我们叫罐头帘哈，还有一些这个门匾，包括他有保留这个什么堂号啊、眼派哈，这些呢都是很好的去再现了姓氏的一些文风。你好比像武甸市、吴林、陵园古村落啦，还有我们的浦边古村落，很多的古村落里啊，都有保留这样的一些这个墨宝。还有像我们东石、金井、深户、安海这些侨商，在建筑大厝啊、宗祠、寺院的时候，它的楹联有新增加了一些南洋经商、思乡念祖，还有回馈桑梓的内容。好比像我们村，我们是新塔村，那么在我们家的这个柱子里，因为我的祖父的他的爸爸妈妈是去的印尼，所以我们的柱子里头的这个罐头帘写的就是阿泰两个人名字的这种叫做罐头帘，他也写去到了印尼泗水去打拼，然后在我们邻居家他们去到了这个新加坡，我就在他们的这个房子的这个大门上看到了新州两个字，就知道了这家他们是去到了新加坡，所以他有一些留痕，也告知了他们这个家族有一些华侨史。像东石的古柏山庄，它就汇聚了全国名流的题联，所以它打破了地域的一个局限，也是我们非常珍贵的一个文保单位。还有像弘一法师，弘一法师呢，他在泉州可以说留下了很多的足迹，他也曾经呢驻锡我们晋江，禅门劝善的楹联更加是在晋江普及民间哈，他有多次留下了很多的一些禅联，比如说他写到的不为自己求安乐，这一联就非常有大爱，也成为晋江的传世名句，楹联教化之下呢，影响了很多的一些信众，然后当代这个世遗保护下，我们说这个楹联文化也开始复新了，也有很多的这个楹联协会啊，他们也在推动这些事情。推荐给大家啊，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个安平桥这个水头有一个功德柱，还有中庭水、新亭、镇海安以及东桥头安海石柱群，这些呢都有非常丰富的楹联文化，还有中庭的一些碑刻啊，这个碑刻群我们叫做碑林嘛哈，这些也是非常珍贵的记载了，都有哪些人捐献的一些记录，它呈现了不同年代的一些痕迹。还有在中庭的一个核心联，天下无桥长此桥，世间有福真思福，这是来自我们爱国华侨陈清基他所提。然后赵令金南宋元刻的一个复刻联，他写的是海上交通千载历，安南永镇万家安。那么在镇海安张瑞图明代禅意楹联也有留下了三副石桥的楹联，还有这个造桥功德啊，还有海上祈福啊、山水写景啊、劝善教化，都不同的一些主题了哈。那么龙山寺也一样，有60几副的这个楹联，它在山门大殿、钟鼓楼都有。还有这个像朱熹啊、张瑞图啊、庄俊元、弘一法师、赵朴初啊，都有他们的一些留存的墨宝。那么在草庵这个地方呢，有罗山苏内村有名叫光明主题的一些对联，还有弘一法师的这个劝善联。凌云寺、金像院，还有西子岩、保全庵这些沿海的寺院也都有。比如说呢，这个郑成功曾经提了一副联对，叫做“洞口春深烟雨，海门夜半鱼灯”。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作品，是渔港祈福、全台同源香火的一对楹联。还有像我们武甸市宗祠集群，你好比看到的是庄氏家庙里头它的楹联啊。

碑刻啊，还有门牌啊，门匾啊，这些都非常丰富啊。状元庄继昌他有撰自己家里的这个家风联，包括大门还有祖龛，一共都有20几幅哈，非常的完善。那么青阳蔡氏家庙有蔡卿所提赠的劝学联啊，解读了这个忠厚传家的闽南宗族的内核。东石也有啊，像东石的一些宗祠，比如说我们提到了古柏山庄，那刚才已经讲了它的一个文化地位哈。然后像永和金井深户啊，各个分支家庙有一些君望联啊，祭祖仪式的专用楹联也非常的丰富。还有像吴林传统村落，哎，它更加满满的一些侨文化了。你比如说它的胸怀祖国楼、五层厝这些番仔楼的罐头侨乡对联，屋主呢叫蔡怀帆，还有举人这个曾球，他有创作一些文本，解读了中西融合的一些行文的风格。那么在池甸的潘湖状元府，有朱熹游历题赠理学的厅堂联，有黄仁颖、有黄光生明代官宦的自传的楹联。青阳明代庄用宾进士府有状元庄继昌联名题赠的劝学长联。还有我们看到了朱熹，哎，朱熹呢对于整个泉州的这个理学的发展是影响深远的啊。那么他来到泉州游历的晋江行程编联，在潘湖龙山寺安平桥题联译文考据啊，有包括这个什么满街都是圣人的一些评语，还有晋江劝学楹联的内在关联，这个呢都体现了朱熹对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文风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些影响。还有像这个庄俊元，庄俊元在很多的一些寺院，他有一个楷书的劝善联，还有这个杨俊的他的冠毁唐营语，他说的就是收录了晋江本地对联的一些评析，格律也是非常的规范的。明末在这个清末的时候，哎，清末到近代其实也蛮多的哈，像这个吴曾啊、许飞啊、俞渝啊，这些呢都是我们楹联创作的一些推动者了，也为我们侨乡大错宗祠代笔写联的一个行业生态啊。有的可能他起心错就需要写联，但自己呢不善这个方面的一些技能，就会邀请一些我们叫做就是老先生哈，会写字的一些老先生或家乡的一些文人墨客啊，来题写一些楹联。其实不同的楹联的一些内容都有它的一些作用，好比我们说海防叙事和禅门劝善楹联，它就有一个忠义向善的功能。像永宁卫啊、东石寨啊这些抗倭楹联，它体现的是家国忠义、保境安民的价值。然后郑成功他的这个对联体现了一种民族叙事，还有寺院的像弘一法师张瑞图的禅联，它有善恶有报、慈悲利他民间的一些教化体系，和宗祠家训也是形成了一定的这种互补。当然了，宗族的民俗啊，它包含的内容还是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一定的一些闽南礼仪的实用功能。你好比宗祠有祭祖啊、婚丧的一些寿庆专用对联，不同的民俗场景楹联都有它的一些使用规范。你比如说喜事啊，或好事不好事，它都有不一样的一些这种内容规范哈。然后君望联、唐号联啊，都有不一样的一些文化现象。然后包括这个适宜文旅场景下也有一些楹联的它的一个延展。像我们提到一幅作品也是非常有意义啊，像明代安海乡绅黄户，他的一个后裔叫黄元思，他曾经写了一幅楹联，是这样写的，上联是安海通阳望
万国商船朝古渡，平桥跨海千秋石底涨沧波。这个黄户啊，是我们南宋造桥的首唱富商，那么他的后人世代守护乔安，所以明代全台这个贸易鼎盛的时候，安海渡口来往琉球吕宋的商船是络绎不绝的，所以这一副楹联也是非常完整。

那哈，记录了宋元到明代海丝港口的繁荣景象。那另外像这个张瑞图，他是明代内阁大学士和书画大家，尽管他在那个时代遇到了奸臣魏忠贤，然后呢得到了很大的一些打击啊等等哈，但是呢也不乏就是在另外的一条道上哈，走出了他自己的一些风格，因为他的这个书法真的是写得太好了，所以在那个年代是有南张北董哈这样的一个地位了，所以董就是董其昌了哈。那么张瑞图他独树一帜的这个折笔狂草呢，也是刻在哈这个鞍前的大殿墓柱，比如说他这个作品叫依水跨江，石径平分山海界，双桥对峙，亭台永护往来人。他在晚年辞官归隐家乡晋江，也经常去到安平桥，所以他看到这个安平桥的时候呢，也就有他的一番自己的心路历程，看淡官场心系乡土的这种心境，禅意和山海风光相融。还有包括这个黄沪也写了一幅作品，他是捐金筑底，公留沧海千秋记，历时题名德润安平万代人，这是海商黄沪写的作品。安平桥最初哈是由这个一个僧人叫祖派他发起，然后黄沪呢也是倾家产来出资修建，这个楹联是他呢亲手题写的一个功德联啊，这个功德的一个做法，他也是晋江的现存最早的一个商人他原创的楹联，所以以前的商人他有的是有一点文化的啊，我们说把它称为是儒商，他也开创了侨商海商捐资客联的一个传统和先河。像弘一法师在龙山寺他提的这一幅楹联是这样的啊，上联是南山绿教已800年淹没无船，何幸一篇犹存东土，下联是晋水僧园有十余众承袭不绝，能令正法再著世间，这是他在1933年驻西龙山寺亲笔写在这个龙山寺的一幅这个木刻联。那么他当时写下这幅长联的时候是坚守这个律学十分感慨，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意境哈。联文也梳理了律宗的传承，他盛赞晋江的僧团啊坚守佛法，字体平和冲淡，是法师中年时期代表性的墨迹。那么大众熟知名句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同批次呢也是题写于这个四侧的一个厢房。那么张瑞图在龙山寺的这个钟鼓楼的石柱题的一幅楹联是这么写的，一树桃花红锦雨，满堤杨柳绿丝烟。他辞官之后啊，寄情闽南的山水，写寺院联是不堆砌一些禅理的，但是他用的是安海本地的春日风光入句，你看起来会非常的清丽和旷达，就是很融入大自然的感觉。而且他的书法呢非常典型的有一个张瑞图自己的一种体，我们叫瑞图体哈，棱角分明，国内书法爱好者呢也非常的喜欢专程去进行一个拓印。那么提到张瑞图还是以他的这个狂草啊著称，当然了也凝结了他当时的一个心境吧哈。还有庄俊元，庄俊元呢是清代晋江安海的翰林，他写的一幅楹联是劝善联，为圣十二个时辰，赠家爱纽尘缘不断，果然五百双手眼，逆成福威佛法无边。他常年为晋江各大寺院楹联，文风通俗接地气，以普通人每日爱恨执念来对比这个观音的千手救苦，教化底层百姓要向善，所以他也是清代到近代啊，闽南这个家家户户啊都很喜欢抄录传颂的这种劝善联。来看一下朱熹，朱熹呢曾经担任这个同安主簿，然后他也是多次来到安海的龙山寺，他盛赞泉州的文教满街都是圣人，所以就在寺院留下了此联，把儒家圣贤文化和佛家慈悲融合，奠定了晋江这种儒释共生的楹联基调，写到的是圣道昭昭，此地长存君子气，慈云霭霭，空山长绕圣贤峰。
我们的摩尼光佛时刻，这个地方呢也有配了一副楹联哈，上联是光明普照大千界，善念长存不二心。全国仅存的摩尼教的楹联是很难得的，而且它的文字

还配合了明教的光明为善核心教义，区别于普通的一些佛寺的对联，也是我们宋元泉州啊多元宗教共存的实物的见证。在安门这个地方也有一副弘一法师的楹联，他曾经探访草庵，结合了摩尼教的光明思想创作，兼顾了佛教慈悲和明教信仰，文风是非常的极简柔和，写到的是能于众生施无畏，普使世间得大名。郑成功曾经呢在灵源山的山门也提了一副楹联，上联是洞口春深烟雨，海门夜半鱼灯，兼具了海防的这种家国情怀和山林禅意。然后张瑞图在鸡象院提的这个楹联内容是火宅莲花众生无异象，金身净草百派总归元。庄用宾呢在这个庄氏家庙题的这副楹联是一庄十六进士，全郡文教无双足，五世三魁状元，进水衣冠第一家。这也是记录了家族科举的一个盛况，悬挂在宗祠的公明厅。然后庄继昌写的是上联，自祖宗积德百余年，忠孝修生以我后，愿孙子成家千万世，诗书文采向人前。也是闽南耕读家风的第一代表联了哈。然后蔡氏家庙也有这样的一些作品，像蔡清的论功德论德论功论爵，尊尊亲亲，千年公道如见，自唐自宋自今，子子孙孙一脉忠厚永存。所以他也提到了忠厚传家的寓意。在我们的东石的古柏山庄呢，有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好比呢像吴昌硕的这个书画联，上联是竹露松风青俗绿，诗书金石养天年，这也是非常经典哈。还有梅兰芳的作品，亭栽兰桂传清韵，世守仁和善远人，这些都非常的有文化价值。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到这些地方去走访一下，感受一下我们历史名人留下的这种文字的一些人生哲理。

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啦，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这就是天多我的时候了，
0: 云嘴全部解
2: 锁，
0: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3: 北京时间17: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间的17:02，感谢各位啊，现在一说话就已经变成03分了。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在路上。

忙碌了一整天啊，结束了工作，不知道是不是会有很多人，总之会随时随手啊，随手随口，冒出一些比较丧气的话，比如说会让自己呢，就是啊、叹气，哎，习惯性的说算了，或者是说我不行，我太难了，以及我太胖了，我太瘦了，我太苦了之类的这种随口的啊，消极的口头禅。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热搜，说这个消极口癖其实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心态，这长时间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到自己啊，只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并不是很在意。我觉得这个观点其实很对啊，因为有很多时候呢打败我们的其实并不是生活当中的难题，毕竟有句话说得很好，关关难过就让关关被我们哄一哄，就哄哄关关是吧。那其实呢，我们经常说出口的一些自我否定。

0: 歉，我们不应该让自己随口说出的丧气话啊。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的畅所欲言。吴晨说，遇到棘手的事儿，第一句话就是我肯定做不好。我觉得今天这么一提醒我之后呢，确实是应该让自己改变一下，因为这样的话说出去之后，自己可能就已经没有底气让自己去尝试了啊。正义说，经常会把好累挂在嘴边，是我的一个口头禅，这个算是消极口癖了，哪怕只是日常的琐事啊，那随口说出之后呢，心情可能会越发压抑，并不是自己真的特别特别累，但如果你要是把好累两个字一直挂在嘴边的话，哪怕你并没有非常非常累，可能也会让自己觉得有点累。
1: 哎，
0: 好吧，林静在节目当中说，只要犯错我就会念叨说我真没用，我真没用，我真没用，这样其实也不行，事后回想一下，本来是一件很小的失误啊，一直这么念的话呢，会让自己陷入到这个自我的一种这个消耗当中啊，就是非常的内耗，非常不好。节目当中的小黄说，但凡计划被打乱，我就会感到完蛋了，汪荡了，心态就瞬间的垮下来啊。就是说我们属于那种比较有规则的人是吧，就是规则性人格啊，这时候你突然间感觉自己没有规则的时候啊，确实会觉得有点过怪的是吧啊。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啊，多让自己做一些正能量的这种内心的心理暗示吧，哪怕我们的计划被打乱了没关系，要允许一切发生啊，内心要放平和啊，放稳定。好啦，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和互动，来说一说我们不应该把哪些丧气话挂在嘴边。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2: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的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过度的提醒其实是一种提前的责备。为什么有些提醒听起来让人特别的烦躁啊？比如说，别忘了带钥匙啊，上次你就落在家里了。翻旧账，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开会要提前到，又翻旧账。说话的人带着为着你好的这种初衷，听着的人呢，却是让我们感觉说非常的烦躁和抵触。那么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呢，过度提醒的本质是提前预设对方会犯错，本质上呢是一种隐性的提前指责。它不仅无法达到规避问题的目的，反而会摧毁人际关系里面的信任与安全感，甚至会引发逆反心理。过度提醒呢，是将对方的行为归因为能力缺陷，而并不是我们的情境因素。心理学当中呢，有一种说法就是基本归因错误这种理论的显示。那么人们在解释他人行为的时候呢，往往就会忽略情境的影响，直接归因对方的一些内在的特质，比如说粗心啊、懒惰啊、不靠谱啊。这种预设呢，本身就是一种否定。那第二个，过度提醒呢，就会加强负面暗示的实现。社会心理学杂志刊文显示说，当个体反复接收过度提醒的时候呢，就会逐渐形成我确实不行的自我认知，产生啊这种应该说是习得性的这种无助啊。所以说就像长期被提醒说你会忘事儿，你就是不行啊，你就是开会会迟到，会慢慢的放弃主动的记忆，反而会真的频繁的丢三落四，认为说反正我就是这样的人呢、过度的提醒呢，其实侵犯了他人的自主感的这种需求，违背了自我决定理论的核心逻辑。那么在本质上呢，其实是一种控制行为，它也剥夺了对方的自主判断、自主承担后果的权利，是吗？迟到了，迟到你让他自己承担后果呀、提醒他干嘛？忘带钥匙，忘带钥匙，你让他自己承担后果呀？是吧？天天150找开锁都给你开锁，你这不是花上的14、84，不就长教训了吗？你不就换成是指纹锁了吗？所以说不要传递出那种我不相信你能做好的这种信号啊，可能就不会从心理上去打压别人。那么真正有效的提醒应该怎么样的说呢？其实核心就两点，一是相信对方的能力，尊重对方的自主。区别于过度提醒的前提指责，有效的提醒是基于事实的客观提示，而非基于预设的负面警告。比如说把别忘了带钥匙换成是，哎，出门前可以检查一下钥匙哦，避免麻烦呢。就是把这种别又写错字换成是说，写完可以简单核对一下，确保准确。现在啊，假期可能会指导自己的孩子写作业、或者平时做这个辅导孩子作业工作的时候，对不对？就家长有时候提醒孩子，也不要让孩子有这种内心的反感，别说。你别把字写错了啊，上次你就写错了。不能这么讲，我们要说，哎，你要让自己简单的核对一下，确保准确哦，不对的话我就删你。开个玩笑啊。最后这一句不能说啊，是我自己乱加进去的。就可以跟他提醒，跟孩子提醒说，哎，就是要简单核对一下，确保准确哦，小心你爸揍你哦。好吧，这句也不能加啊，也是错误的示范。就是说我们就说前两句就好了。就是把这种别迟到换成是会议9点，路上注意安全，一定要准时到达，小心我扣你工资。这个最后一句话也不能加。今天完了，全是反面教材啊。前者呢，其实是预设你会犯错；后者呢，其实是提供一些规避问题的方法。前者呢是控制，后者是支持。最后一句我乱加的那个呢是威胁。所以说呢，不要去威胁别人。你时间长了之后，你一直威胁他，谁怕你啊？对吧？就会变成你揍就揍喽，打就打喽，删就删喽，想扣你就扣喽。所以说人就是这样，激将法它不一定会激出一个成功的人，有可能会激出一个破罐子破摔的人。你这你就完蛋了。所以为什么很多的一些这个结婚多年的姐妹，她会说啊，我老公现在就真的是说什么都不太听的呀，说什么都跟我对着干呢。
可能就已经变成了破罐子破摔的这种心态了，就是案板上的滚刀肉随便你怎么切，我就是油盐不进的那一种啊。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就是不要提前给人逼到那种我不知悔改的这种地步，不然的话呢，我们彼此的这个压力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大，相处的这样的一种空间也会变得非常的窄。所以说希望我们各位小伙伴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用一些比较好的语言艺术啊，来进行更好的提醒对方。如果说你不懂得提醒怎么办，对，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我真的不懂用语言用艺术是怎么来提醒他，那咱们就闭嘴别提醒是吧，就不会聊天就别聊不会说话就别说就人最怕的是什么呢，我不知当讲不当讲的时候你讲了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的时候你说了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你就不要去做所以有些人他经常在生活当中跟你说，有一种为什么我们认为说有一种人他拥有敌意，就跟你讲话的时候他说啊，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然后呱啦呱啦在那边讲，我们会说哼，绿茶婊海狼所以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是因为说你明明知道不该讲你还非要讲你要么就是情商低要么就是故意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他是后者，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也有可能是前者。在这儿就是真的作为晋江上空最良心的电台主播我的人生经验告诉大家，就是当你不知道该讲不该讲的时候你就不要讲，有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的时候你就不要说是不是，就是有些事情你不知道该如何表态的时候咱就别表态，因为你多说就多错，少说的话呢还可以让自己呢避免一些口无遮拦的这种这个祸事。所以说希望各位小伙伴能够在生活当中多掌握一些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语言意识，当然除此之外啊，也能够更加让我们懂得说在语言当中啊，找到那些可以支持我们的内心的这种啊核心的这个力量，拥有更好的心理暗示，更强大的心理暗示和支撑。

好了，路上跟各位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朋友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哪些丧气话不应该让自己挂在嘴边，来说一说不该有的哪些消极口癖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不该拥有的这个消极的口头禅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

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陈宇说，我碰到竞争的机会总是会说我自己没戏，我没戏，有的时候呢连尝试报名的勇气都不愿意给自己，就说白了大概就是对自己可能是没有什么信心吧。这一点其实真的也是拿自己挺无语的就对了，不知道该如何改变。我觉得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带给自己这种好的这个内心的心理暗示啊，就是你得让自己相信自己才行啊，别上来先给自己泼冷水。一旦你要是先学会给自己泼冷水的话，那么很多事情可能想做也就都做不成了，是吧？啊，微信当中的小亮啊，在节目当中分享说，遇到分歧我就会说就这样吧，懒得去争辩，慢慢的放弃了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其实这一点也特别不好。微信当中的柯鹏说，别人夸奖我的时候，我总是会习惯性的说运气而已，而不会去真正的承认自己其实是有付出的。所以更多时候啊，我们应该肯定自己的一些能力啊，相信自己，我们其实也是有很棒很棒的时候，不要认为说哎，我其实全是躺赢啊，靠的都是一些老这个运气，老天爷赏饭吃带给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好事儿啊。所以更多时候呢，也应该让自己认为说我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好的分享的内容啊，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是慢慢慢慢靠自己的努力去发生的。所以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在自己的心里面多给自己一些暗示。万事上上签，都是更多更多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努力的这样的一些动力，带给自己更多的一些美好的改变。不要因为有消极的口癖就责怪自己。认清问题呢，是改变的第一步。那么拥有非常积极的心理的这种暗示，好的心态带给自己也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些选择。好吧，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希望各位小伙伴都能够戒掉这些丧气话，让自己有着更好的内心的一些力量的支持啦。

0: 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我们不应该把哪些丧气话挂在自己的嘴边。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节目当中，小豪在微信当中分享说，压力一来我就会经常吐槽说人生真没意思啊，带给自己一些压力啊，也是生活的一种乐趣嘛，对吧？我记得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吧，就是这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还是于世人也，就是很多人都在纠结这个事儿啊，咱们今天就先不纠结这事儿啊，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虽然我们都想苦别人的心智，劳别人的这个身骨，饿别人的体肤，但是更多时候呢，我们希望说自己在生活当中呢，通过一些压力让自己来进行蜕变啊，变得更好。微信当中的叶文文说，我在下定目标之后呢，心里总想说我坚持不下去了，最后就半途而废了。好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的这些感受啊，其实更多时候呢，可以带给自己一些更积极正向的这种内心的肯定和一些坚持。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不用因为这些小小的波折而带给自己比

0: 比较消极的一些心理暗示啊。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所以说生活当中我们不应该把哪些丧气话挂在嘴边。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在线的留言。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啦。Radio,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半点之后的行车路，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关注。刚刚说完了过度提醒，其实是一种提前责备。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能够活到100岁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呢？他们都活到了100多岁。这是我自己加的啊。

说到长寿啊，健康，人们想到遗传啊、饮食啊、运动啊和社交啊，但是越来越多的一些证据表明说，故事可能远不止于此。那么现在呢，在意大利的卡利亚里大学有一项针对意大利的萨丁岛的这个居民的研究发现说，有一个被长期忽视的因素同样重要，那就是一个人的性格，具体来说就是开放性的人格特质啊，这种人他就比较容易长寿。开放性的人格特质呢，通俗来讲就是好奇心特别强啊，比如说我们八卦一下他们俩究竟是怎么个事儿呢，那谁和谁到底那个明星之间是不是组 CP 了呢？这玩意儿好吃吗？我得来尝尝。爱尝新啊，想象力丰富，不会墨守成规。科学家认为，尽管开放性人格特质未必能够直接延长寿命，但是它会悄悄地影响行为方式，比如说更强的适应力、情绪调节的能力、责任心，以及对于新鲜事物保持好奇，更愿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所以说，想要活得更久、更加健康，除了管住嘴、迈开腿、多社交，但是也别忘了做一个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和心态开放的人，性格可能会比你想象的更加重要。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不应该把哪些丧气话挂在自己的嘴边。刚刚说完了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关注到的这些，可以让自己呢就是长寿啊、健康的这个性格的特点。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吃桃子带皮吃，其实营养翻倍。众所周知，桃子的皮上它有毛啊，但这个毛如果处理干净了之后呢，吃起来也是非常非常 OK 的。那么研究表明说，桃子带皮儿吃其实更健康也更营养。桃子是血糖友好型水果，夏天正是吃桃子的好季节。桃子的含糖量呢约为10%，升糖的指数呢仅为28啊，是低于55的这个指数呢就为 DGI 食物。一个200克的桃子，血糖的负荷约6，那属于低血糖的复合水果。低血糖的这样的一种复合水果的一个好处就是说，血糖稳定的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呢，可以在两餐之间啊适量的来进行食用，同时可以减少主食，并且可以来监测餐后的血糖。桃子富含酚类化合物，目前呢已就是这个乙酚梨鉴定出了30多种啊，包括绿原酸啊，还有儿茶素啊、胡皮素啊等等的一些抗氧化能力优于苹果、葡萄的这样的一些水果的成分，有助于对抗慢性炎症。酚类物质在桃子的皮当中所含有的一些量可以高达30%左右，建议我们也在吃桃子的时候可以带皮来吃。桃子的膳食纤维的含量呢，也在水果当中呢相对比较高，多数的一个品种呢可以高达100克，每这个100克有1克以上啊，所以说呢，在生活当中选择桃子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水果的品种，尤其是油桃，可以高达每100克1.5克的这种含量啊，这个膳食纤维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有助于来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预防夏季的湿热而引起的

0: 一条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大脑可以仅用30毫秒就能够看穿一个人。
1: 哎，
0: 那这都说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大脑其实可以完完全全用30毫秒就可以看穿一个人。所以终于明白啊，妈妈经常跟孩子说的那句话，就是化成灰我都认识。别人为什么一眼就能够看出你很老实呢？其实第一印象的一个判断呢，并非是玄学，而是我们的大脑在瞬间完成了一次高效的判断。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发现说，仅需1/10秒，大脑就能够根据面孔形成对一个人的印象。来自于英国的普利茅斯大学的一个研究呢，更是指出说，这一个过程最快可以在30毫秒内进行启动。这种判断呢，主要基于可信度和支配性两个维度，比如说圆润的脸型、柔和的眼神、微笑的表情，更加容易被大脑标记为可信。而不懂拒绝、习惯性退让的行为模式，则会强化这种印象。需要强调的就是说，老实本身呢，并没有好坏之分。一个诚实守信啊、真诚待人的人，理应被人尊重。这种一眼看穿呢，更多反映的就是说，我们一个观察者的刻板印象，而非对老实的一个评价的一个判断啊，价值的一个判断。这种准确率也并非是绝对的，尽管68%的准确率呢是高于随机，但是仍然存在32%的一个误判的一个空间。让我们的参与者呢根据照片来猜测性格的实验结果，往往也是会错得离谱。单纯的就是说明啊，这个依赖面部特征其实并不可靠。当然，科研人员也指出说，后续的社会行为和3个月的深入共处可以改变第一印象，所以大家第一印象不错的话，只能说第一印象还不错，你得至少在一起相处3个月以上，是吧？尤其是谈恋爱这种事儿，是吧？你不能上来第一印象不错，就是你得加强一下这个深入的一些了解，3个月以后你再看这个人呢。真正看清一个人，需要观察其面对弱者、利益冲突和情绪失控时的一种真实的反应。所以我觉得通过一件事儿就可以真实的看清一个人了。啊，你想真正看清一个人，你就找他借钱。借钱这个行为就可以完美的来完成刚才我们科学家说的，真正看清一个人需要观察其面对弱者、利益冲突和情绪失控时的真实反应。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找他借钱，你就是弱者，你就能够看到他如何来面对一个弱者。利益冲突就是钱毕竟是涉及到利益的，你找他借了，他就不一定拥有。尤其是找他借完之后你还不还，这利益冲突就来了，是不是？你就不还他钱的话，你看你就损害他的利益。你看他面对利益冲突的时候，他怎么来进行选择和处理？情绪失控啊，这个时候他找你催债，是不是？你就不还啊，你情绪失控了，同时他情绪也失控了。他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呢你啊，你们俩情绪都失控的时候，你看他的一系列的真实反应。所以想真正看清一个人就找他借钱。你看，就完成了我们科学家说的观察其面对弱者、利益冲突和情绪失控的一个真实反应，完美。当然啊，我只是开个玩笑，并不鼓励大家啊认识一个人就是主动去找他借钱。公安大学的五看技巧，像这个眼神啊、嘴角啊、双手啊、重心啊、衣领啊，经过实战的验证，准确率可以高达75%，但仍然需要结合长期的观察。所以小伙伴们，这种呢，我们不是说人人都得去上公安大啊，就是说希望大家关于这个一眼看穿任何人的前提，就是你首先先认清你自己吧。你之所以被欺骗，往往是因为内心有可能有被别人利欲熏心啊，就是有别人利用的这种欲望的这种恐惧啊。所以如何看清你自己，首先下载反诈 APP。看看你自己是多么傻，经常会被人骗的这种这个人格。 啊，来看看自己是不是就不能去沾这些小便宜啊，不能去妄想天上掉馅饼，也不要相信啊，有些这个好事就一定会落在我的头上。还有看一个人啊，就是他身边最亲近的五个人，就能够预判说他最终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这个很重要啊，为什么呢？你看他身边的这样的一些亲人们啊是如何对待他的，那你就大概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些人了。好吧，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啊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话题的分享，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着怎样的啊这个关于丧气话挂在嘴边的这种不好的行为，我们该如何戒掉这些丧气话呢？不应该把哪些丧气话一直挂到自己的嘴边？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大家都有哪些不该放在嘴边的丧气话。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魏先生的罗婷说，我只要做错一点小事儿，就经常会吐槽自己脑子不够用啊。其实听完了节目之后，也感觉说不应该给自己这种消极的心理暗示。对喽啊，沈俊说，我打算让自己存钱的时候呢，就会说反正总也存不下，然后呢花钱就会变得更加随心所欲，所以就会变成说越来越存不下钱了。这个其实真的应该让自己注意，对吧啊。微信当中的罗良说，天气不好或者是加班的时候，就会感慨说自己的运气一直很差，其实这个不应该啊。天气不好是老天爷的问题，对不对？这加班的话呢，我跟你讲，这就属于工作安排嘛，对吧？虽然说很多人不愿意加班，但是呢，面对工作的一些挑战的时候呢，该让自己处理完，这才不会增加工作的一些坎坷，是吧？抵触的话，抵触是不会帮你把班给加完的。所以说呢，要做的这个工作面前啊，应该让自己呢就是积极的去应对吧。潘越说，和别人相处的时候经常说我挺麻烦的，下意识的贬低自己，而没有抬高自己的这个勇气啊，其实这样也特别不好。微信当中的温强说，如果工作的量稍微的繁琐一点，我就会吐槽自己压根儿不适合这份工作，时间长了之后确实也容易被工作边缘化啊，然后呢在工作当中也会让同事觉得说你难挑大梁，确实有的时候在工作当中没有让自己呢有更好的一些表现，反而一直唱衰自己的话啊，确实也容易让你的同伴认为说你难以胜任这份工作，确实在自己的职场当中不会给自己更好的一些积极的正向的这个反应，是吧？微博和微信当中的马旭说，我看到别人取得成就就会感慨自己注定平凡。怎么说呢啊，就是失败固然可怕，但是朋友的成功更令人揪心。虽然非常的理解你，但是这种丧气话不应该放在自己的身上，因为你怎么知道下一个成功者他不是自己。

0: 欢欢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就是要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我们的道上大家都不应该把哪些丧气话挂在自己的嘴边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节目当中的这个韩晴说，准备出门社交的时候，心里就会默念我会搞砸，有的时候会选择性的宅在家里，就是作为社恐人士吧啊。有时候对于自己的社交不够自信啊。微信当中的冯然然说，本来心情还不错啊，随口一说世事艰难，就感觉好心情瞬间就消散了啊。其实不应该给自己有这样的一些不好的这种心理的暗示。微信当中的陆浩说，我想给自己培养好的一些爱好啊，但是还没有开始说，三分钟热度就感觉没必要了。谢丹在节目当中说，家人给予这个关心，我总说我不值得被好好对待，其实不能这样想啊，我们都有被别人好好对待好好被爱的这种权利啊。 OK， 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不应该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些丧气话挂在嘴边的经历啊，来说一说哪些丧气话不该时时刻刻挂在我们的嘴边。两路参与方式来为你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进入到我们今天在这

来说一说啊，这样午睡很容易让一个人呢变得心气不足，所以说午睡的一个正确的选择也很重要，正确的方式也很重要。午时呢是一天当中呢阳气最旺的时段，心经当令，那这个时候呢适当休息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阳气收敛内藏，使得我们的心气呢得到滋养，下午呢精神饱满。但是呢如果你只想让自己小小的休息的话啊，还是非常适合的，像大睡的话呢其实是不太适合。午睡的时间过长很容易导致我们的心气不足，心阳不振和心血的一个瘀滞啊，就很容易会让人有心悸胸闷或者是说倦怠无力等一些表现。不少人中午一睡就是两三个小时，醒来昏昏沉沉，正是我们的心气受损的典型的症状。那么此外呢也不建议大家饭后呢马上睡觉啊，就俗话说得好，刚吃完饭饭后百步走才能活到99呢啊。饭后躺着睡就是可能就是不有点容易伤胃啊。大量的血液汇聚于我们的胃肠，这个时候如果立刻躺下的话呢，那我们的气血呢就困在脾胃当中，心脑供血相对不足，容易醒来头晕和心悸。那么正确的做法呢就是饭后先散步或者是说静坐板，让自己呢这个躺好，或者说有一个好的姿势，15到20分钟左右，让咱们的食物呢稍稍的这个下行，然后呢再去午睡。

0: 下一条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地球的寿命啊，还剩多久呢？
1: 哎，
0: 研究说了，地球生命还剩18亿年。这样说下来的话，我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活在地球上。俗话说，万物生长靠太阳，但是太阳也终有消亡的一天。其实呢，还有一个更加扎心的问题，就是说，地球上的生命又能够让自己撑到什么时候呢？那么在美国的蓝色大理石空间研究所的一项新的研究给出了一个大致的答案，就是说，地球上的复杂生命可能只剩下18亿年的寿命了。大约20亿年之后，地球海洋将被太空吞噬，水分子呢，就不是被这个宇宙辐射分解，就是被蒸发殆尽，留给地球复杂生命的时间还有18亿年。听起来很遥远，但是从宇宙的尺度上来讲啊，已不过是弹指一瞬间。那我们就不从宇宙的角度来讲，就从我们人类角度来讲，18亿年的话，这个 so long time， 当然也应该让自己珍惜当下这颗仍然充满着生机的蓝色星球。时间还够啊，但并不是无限的。现在距离18亿年就少了一天，所以说呢，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既浮游于天地啊，就是那个哀无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那18亿年之后啊，我那个希望自己还是一名好好的女汉子。到那个时候，虽然不知道自己都已经好汉多少回了啊，但是呢，更加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都给自己的生活创造更加美好的价值。

最后一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专家提醒，戴耳机单次不要超过60分钟。经常戴耳机的人呢，要警惕这三个表现啊，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耳机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听力。那么如果说噪声性的听力下降，尤其是高频听力受损，持续性的耳鸣，以及摘下耳机之后的听觉疲劳，就是耳闷或者说感觉这个听感变钝，那么这三个表现就是自己的听力受损的一个早期的预警信号，提示自己的内耳的毛细胞啊，可能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损伤。所以呢，专家提醒说了啊，就是因为不用充电啊，防丢性价比之王之类的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好处啊，那自己呢经常戴着耳机的话呢，其实是对自己的耳朵有非常大的这种影响的话啊，就容易导致自己的听力的受损。由于经常戴耳机的都是一些年轻人，所以呢建议大家呢不要可着自己年轻的耳朵就使劲的噪建议我们来遵循一些简单实用的一些原则，60 60 60。为什么是三个六十呢？就是音量最大不会超过60%，连续使用的时间不超过60分钟，每小时休息10到15分钟，避免在超过60分贝的环境当中使用耳机。此外呢，耳塞或者是耳罩建议每周清洁一次，入耳式的耳机的耳塞耳套呢最好每3个月更换一次，以降低感染的风险。听力损伤往往悄然发生，但是我们的身体呢也会发出预警。专家提醒大家了，一旦出现持续性的耳鸣、耳闷，或者是说有这种堵塞感的这种明显的这种感受啊，听力模糊或者是失真的话，对于正常声音异常敏感，单侧听力下降啊，以及我们可能会伴随自己眩晕啊、恶心等一些症状，希望大家能够立即来停止使用耳机，并且尽快的就医，避免错过24小时到48小时的这个黄金的治疗窗口期，避免不可逆的一些损伤。耳朵很脆弱啊，不要让自己呢肆无忌惮的啊，超大声的来使用耳机，然后呢对自己的耳朵产生这个听力的一些影响，还是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的听力，保护好自己的耳朵。好啦，路上来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哪些丧气话不应该放在我们的嘴边。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我们的生活当中哪些丧气话啊不应该放在自己的嘴边。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开放的同时，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啊，有哪些丧气话其实不应该让自己时时刻刻放在嘴边。路上的分享，来看一下大家的内容。

节目当中小伙伴们的留言，微信当中的段宁说，生活平淡的时候呢，会让自己感觉说，哎呀，真没意思呀，这样的话其实不应该挂在自己的嘴边啊。有的时候呢，惊喜虽然不能够天天发生，但是呢要让自己有好的这种心气去迎接惊喜的发生。胜利说，当别人提出一些善意的建议的时候，我会有下意识的说，再努力也没用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别人给你建议就认为你其实有让自己蜕变的可能性，要相信自己啊，一定可以。彭哲说，减肥期间吃一顿美食就说反正瘦不下来，干脆我就放弃，这个其实我能够理解啊。但怎么说呢，就是要给自己积极的暗示，让自己努力去减肥吧啊。尤佳说，想要好好的打扮自己，心里总说我长得很普通，打扮也没用。也不是这么说，就在学一些好的技巧，再不然咱用美颜相机呢。任菲菲说，完成一件工作我只会说侥幸过关，看不到自己的实力，其实这样也特别不好。江雪说，学习新的技能稍微有困难就会说我天生悟性很差，这个丧气话也不能让自己一直杠啊。节目当中的霍宁说，别人这个夸我穿搭好看的时候，我总是不够自信啊，就连忙说啊，就是凑合呀，将就啊，今天是你会夸。这中国人骨子里面可能就会有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谦虚啊，但是谦虚不能过度，对吧？有时候就相信说没错啊，我厉害吧，我漂亮吧，来向我学着点啊。去，我把链接甩给你，去给我买同款去。你也可以向我

一样好看啊，跟我做朋友你就有好看的朋友了。微信当中的金小雷说，深夜胡思乱想，经常说活着就是感觉自己就是受累啊，其实不能这么想，因为有的时候呢，累说明自己有价值。没错，听完大家分享的这些心里话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口中所说的这些丧气话，大多数呢都是我们疲惫时刻的一些随口的感慨。语言呢，它其实是拥有这种潜移默化的力量的啊。如果说我们长期的自我否定呢，就是会慢慢的困住我们前行的脚步。往后的日子当中，如果把我不行啊换成是我可以踹一踹啊，我可以试一试啊，就是这种其实是更好。把我太难了换成是我可以慢慢坚持，学会好好的鼓励自己，然后呢让自己身上多发现自己的闪光点，少被一些消极的话来裹挟。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卸下自己内心的焦虑啊。今天我们聊到这个话题呢，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来改掉这些消极的口癖，把这些不好的心态啊都过滤到自己的嘴巴之外，不要用自己的嘴巴讲出来，然后呢用更多的正能量来鼓励自己，用温柔自信的话语呢陪伴自己。尤其在闽南人身上是吧，就有这种爱拼敢言的精神，更加轻松从容的来奔赴往后的每一天。即便是偶尔感觉自己时运不济，但只要这首歌响起，爱拼才会赢的，就会让自己觉得我已经要起势了，我厉害了，我冲啊，我加油，我越来越好了。所以说呢，在心里面打心眼里盼着自己越来越好，我们就一定会让自己越来越好。拼搏的路上一定会遇到一些坎坷，但是好事儿一定会在自己拼搏之后去发生。 OK， 路上来跟各位就分享到这儿了，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5: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4: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4: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7: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4: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 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8: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

0: 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2: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七乘二十四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3: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十五五时期全国的电力供应。
4: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5: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4: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 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7: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7: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4: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9: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8: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9: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5: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1: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

0: 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1: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2: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啊，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树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4: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3: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5: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智市。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6: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5: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7: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9: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8: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2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0: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新增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7: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11: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7: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13: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15: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7: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14: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16: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14: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16: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1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7: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1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三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7: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1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1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9: 3、2、1，点火！
20: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
1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3: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南北部、山东中南

0: 部、广西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北东部、山西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山西中部和南部、山东中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中部和东部、四川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华东、华南、华北、东北等多区域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据预报，今天至1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西北东部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本轮降雨强度较大，降雨落区内水库和淤地坝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对本轮西北地区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作出针对性安排部署，全面摸清强降雨区内中小水库和并险水库情况，逐一落实防慢坝垮坝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坚决避免水库垮坝。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布什尔市的4个地区遭到美军袭击。当地时间7月14日，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延长在乌克兰实施的战时状态和总动员令的期限至2026年10月31日。世界杯快报，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将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的世界杯半决赛比赛列为本届世界杯最高风险等级的赛事。这场备受关注的英阿大战将在当地时间7月15日晚间进行，这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6次交手，同时也是2002年之后的首次世界杯碰面。此刻提示，近期强对流天气多发，雷雨频繁，不少新能源车主担忧户外充电存在安全风险。对此，消防人员建议，雷电产生的感应电压可能损坏电池管理系统，甚至诱发内部短路，最好避免在雷电天气中充电。新能源汽车电池组虽有防水设计，但暴雨天若充电区域积水，积水深度超过底盘电池组高度后，不要充电。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暑运已经开始了，最近出门的朋友应该很多。那我刷到不少网友的一个吐槽，说郑州火车站的电梯怎么还没修好啊？不少网友发了图片，说郑州火车站出站口的电梯长期停运，立个牌子写着温馨提示，电梯故障正在申请更新，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有人就在这牌子上写，几年了都没修好。郑州火车站管委会工作人员说，这个电梯已经老化，不能维修，只能换新，但因为资金紧张，一直没有拨付。至于资金什么时候落实，

0: 但是几年都解决不了的难题，成本应该由旅客来摊吗？相关部门无论怎么在走流程在推进，和乘客每天遭遇的巨大不便比起来，实在是太慢太拖拉了。现场有没有其他方便的通道？哪怕这些日子来个志愿者给指指路帮把手呢？同时道牌设备更新工期随时向社会公示，更是必须得做的事情。我们常说火车站是一座城市的门面，这修不好的电梯啊就嵌在门面上，消耗的是普通人对公共服务的信任，拉低的是一座城市服务的温度。能不能替旅客多想一点，为大家的便利多做一点，破除这些推诿拖延，城市服务的理念才立得住，我们老百姓才信得过，我们的出行日常真的等不起这一年又一年。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北东部、山西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就在这两天，河北承德宽城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引发山洪、道路水毁、村庄内涝、房屋进水坍塌等次生灾害。其中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须门镇四个乡镇一共9个村庄，大约1800多位村民出行受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今天就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救援人员深入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小陈，来帮我们讲一讲目前村庄道路抢修还有群众转移安置的情况，最新情况怎么样？
1: 好的，主持人，目前通往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的路呢，是已经由大型设备阶段性的抢通了。部分路段呢已具备大型救援车辆的这个通行的条件，部分临时填平的段路作业面呢，仍有大型的设备不断的碾压路面，把路面是铺得更实。那么中小型的车辆呢，通行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昨天下午呢，我们来到百木塘村的时候呢，村口的路面是完全被泥浆和水流是浸没的状态，深度呢能够达到小腿的位置，水流的流速呢也很快。现在呢，村口的积水是已经完全排空，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呢也深入村庄内部接触了很多村民。除了孟子岭乡呢，其他水毁道路呢也在抢修或加固中，确保抢险救援和道路运转畅通。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呢是继续保持着晴天的状态，阳光照射充足，吸饱了水的泥土呢也大面积的变干，通行车辆少了很多这个安全的隐患，也同样给后续抢通百木塘村下面的村庄的道路呢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目前呢，大型设备修通百木塘村通村口的路后呢，会继续向更深处抢修。目前救援车辆能开到最远的位置呢是在百木塘村村口下面约2公里外的西石门村，后面的道路呢，由于被这个洪水冲垮了呢，泥沙裹挟着碎石拦住了去路，大型的设备呢正在加紧完成道路抢修。距离百木塘村口最远的村庄任家庄呢是约有15公里左右，后续呢会持续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此外呢，博罗台镇供电所的工作人员呢今早7点多到达了这个百木塘村，发电机也同步跟进，今早8点的时候呢，发电机也到达了现场，保证了这个指挥用电和部分居民的照明。随后呢，工作人员通过人工巡视加上无人机巡视的这个方式呢，对整个村的高低压线路进行了立体的巡视，对故障点进行一一记录，把数据传回供电所。现在呢，数据还在分析整理中，供电所也在根据故障情况协调各种物资，随时准备进场进行抢修。昨天呢，我们在村庄内呢，信号是完全中断的状态，但是今天呢，河北极远通航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将设备车开进了村庄，利用空中的无人机为附近的提供信号。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个通信用的无人机呢，是可以通过卫星的信号和天线为附近2公里范围内呢是提供信号。目前呢，手机信号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恢复，但当地通信完全恢复呢，可能还需要一定。

0: 的时间。值得一提的是呢，目前深入百木塘村下面村庄最深处的救援力量带回了消息呢，是各村庄受灾的群众呢是已完成了应转尽转，到各安置点进行了安置。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小陈，我们也密切关注当地的更多的情况和变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河北南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湖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广西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国家防总今天16点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调指导。此时在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受到降水影响，东丰县3条主要河流都超过了警戒水位，多座水库也超过了汛限水位。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孙建德。孙建德，我们都很关心。我们请导播再次接通现场的电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吉林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好，我们现在导播示意我们已可以再次接通正在东丰县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孙建德。孙建德，不知道当地的水库险情处理的怎么样了，帮我们讲讲最新的情况。
2: 好的，那从昨天开始啊，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呢是持续出现了暴雨天气，导致河流水库的水位呢是持续上涨。东丰县最大的河流呢叫联河，那这条河啊是从县城里穿过去的。从7月13号凌晨4点左右呢，东丰县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之后，联河的水位迅速上涨，超过了警戒水位。那联河在东丰县境内呢，共流经5个乡镇、30多个村庄，联河的两岸多是耕地，容易受到洪水的威胁，是目前当地防汛的重点的一条河流。包括联河在内啊，东丰县共有3条主河，分别是联河、大沙河、梅河。那在昨天晚上，只有联河是略超过警戒水位。经过一夜的降雨呢，今天早上呢，3条河流均超过了警戒水位。另外呢，在东丰县啊，共有86座水库，目前已经有7座是超过了汛限。那这3条河流啊，都是挥发河的支流。挥发河作为松花江的一级支流啊，是吉林本轮强降雨的一个防汛重点。在昨天的时候呢，中辽水利委员会针对台风巴威动态防御呢，召开了专题会商。会商指出，挥发河等主要的河流啊，可能会发生超警戒以上洪水，而支流防汛作为挥发河干流防汛的地道关口呢，防汛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从东丰县水利部门了解到，在此次降雨之前，当地已经对3条主河流域内的重点小型水库全部实施了提前预泄、腾库营汛，累计腾出防洪库容是1000多立方米。从7月12号中午开始呢，全县的86座水库开始错峰泄洪，在保障水库安全的情况下，通过对水库上游来水量的计算呢，来调控泄洪的流量，避免下游河道短时洪峰叠加。目前来看，当地已经启动了像巡堤查险、重点监控险工险段这样的工作，并且呢是转移了风险点群众440户803人，并设置了73个临时的安置点。在强降雨中呢，东丰县城区也出现了内涝，当地呢是出动了城管、环卫以及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呢，近1500多人，对积水点进行排涝、管道疏通，并且呢对低洼的地点是实施了布防。那为防止近期地下车库发生积水倒灌这样的安全风险呢，在本轮降雨前呢，东丰县就已经对全县有地下车库的29个物业小区进行了管控，劝导车辆撤离。并且呢，对车库入口采取了封闭措施。那根据目前的天气预报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8点多呢，东丰县的降雨呢仍将持续。那全县的平均降水量50到80毫米，南部乡镇最大的降雨量可达到100毫米以上。 我们在前方也会持续的跟进水情和雨情的发展，这就是我在东风所了解到的情况。
1: 嗯，好的，孙建德。那么现场的情况也确实是非常牵动人心，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刚才说到了汛情啊，那明天就入伏了。全国不少地方呢，这两天温度都比较高，您出门是不是也感觉啊，没走两步就已经开始汗流浃背了？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很多地方还有35到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像内蒙古西北部、新疆东部、陕西南部、河北中部、河南中南部、湖北湖南中北部、江西东部、浙江中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东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有37到39摄氏度，而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的局地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我们要知道，高温带来的绝对不只是体感上的不舒适，更是直接关系到生命安全的健康隐患。就在昨天，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了今年1号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安徽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那么像老人、孕妇、孩子这些人群怎么平安度过高温天气？户外作业人员应该做好哪些防护？热射病早期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信号？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建议。
2: 根据两部门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高温健康风险高的区域涵盖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甘肃、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其中湖北中部、湖南中北部、贵州中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四川中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南部、甘肃西北部、陕西中部、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在上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的红色预警区域，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患者不宜外出。户外作业人群要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在户外要注意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潘丽君建议，
3: 避免在一天中呢气温最高的12点到14点进行户外活动，户外活动过程中呢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不要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也不要喝过凉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消化道不适。一旦出现中暑症状，可以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冰袋、湿毛巾重点敷颈部、腋下和大腿根来降温，同时啊，小口多次补充含电解质的饮品。
2: 专家建议，如果在室外较长时间并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评估身体状况。如果体温出现快速飙升，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心脑血管病科主任医师王威介绍，作为重症中暑，热射病病情进展快，即使没有达到公众认知中的热射病典型症状，体温40度以上，一旦患者出现轻度嗜睡、反应迟钝、意识模糊等症状时，也可能意味着内脏已经因高温出现受损。户外工作者如果出现心慌、呕吐、恶心和意识障碍等症状，应立即就医。
4: 病人体温升高是一个最大信号，轻微的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心慌啦，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疼啊，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等等的，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一定是脱离恶劣的环境，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
2: 持续的闷热天气会显著增加中暑和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急性发作风险，慢病人群应加强健康监测，如血压、血氧、心率等指标出现异常或病情波动时，要及时寻求帮助或尽快就医。同时，体弱者即便在闷热室内静坐或睡眠，也可能出现热射病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刘清泉提醒，一些老年人谈空调色变，习惯在湿热天气下的室内久坐，也可能造成健康损害，建议将室内温度、湿度设定在合理区间。
5: 三伏天季节，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的温度达到了25-26度，很多老年人呢，本身他对于外在的寒热的感触不敏感，等他感到热的时候，他可能中暑了，可能会诱发他的慢性病急性发作了。

0: 这个最热的天的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要及时的去观察自己的血压，血压有一些波动导致我们头晕头痛甚至出现失眠的情况下，及时的到医院就诊，调整降压药物。
1: 那听完专家的建议，我们也再次提醒您，高温从来不是出点汗而已的小事，不管是顶着烈日奔波的户外工作者，还是在家舍不得开空调的朋友，哪怕是仗着年轻的上班族，都可能在高温天里踩中健康的坑。所以该补水就补水，该避暑得避暑，尤其是身体发出警报的时候，千万别硬撑，高温总会过去，可是咱们的健康可经不起半点侥幸。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起去大医院挂专家号，估计不少朋友都有过定好闹钟抢号手慢无的经历。那抢不上的话，您是不是也找黄牛试过花高价？要么呢就得多等一段时间。看病难有的时候啊，就难在挂号这第一步。最近上海的多家三甲医院推出了一项新服务，被网友们形象的叫做挂号版12306，这说的是候补挂号，简单说啊，就是号满了也不用干等，您可以先在线排队申请，一旦有人退号，系统就会按照申请顺序自动补位，不用您天天盯着手机刷号。哎，听着是不是挺熟悉的，就跟咱们买火车票候补的逻辑几乎是一模一样啊。那这项服务实际用起来到底顺不顺手呢？普通患者的候补成功率高不高？能不能堵住黄牛抢号的漏洞？总台记者王殿甲实地探访了这些医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3: 记者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看到，54岁的沈女士因为颈椎不适刚刚完成就诊。她告诉记者，这次能挂上专家号全靠候补功能。
4: 有了这个候补呢，我可以节省我的那个等待，就心里有底了。
3: 据悉，在医院的官方互联网公众号上，患者在预约挂号中选择已约满的专家，选择日期旁边对应的候补键，即可进入排队序列。每位患者可同时提交2次候补申请，截止时间为就诊前一天下午5点。操作流程与铁路购票的候补逻辑相似，每一环节都配有清晰的界面引导。作为上海市首家推出候补功能的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从2025年6月推出到2026年6月底，累计使用人次超114万，成功率约 18.1%， 有效减少了号源浪费。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马欣：
5: 那事实上我们发现按比例啊，有很多的病人呢、本来挂上号了，后来种种原因他把号退了，然后候补的病人他就能够递补上去。从去年到现在也大约有20万病人呢从中获益。通过大数据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不正当的抢号的行为，那通过这个手段嘛，也是能够非常有效的一个杜绝。很多其他兄弟医院也来交流过，他们觉得这是很好的办法，目前在上海市很多医院都采用了这个办法。
3: 同样探索这一模式的还有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该院自2026年4月20日正式上线门诊候补号源服务，同样每位患者可以同时申请2个不同的号源候补名额。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信息中心主任庄思良：
6: 如果这个号原来是被黄牛占的，你有意向去有偿取得我这个号源，那么我们可能会约定一个特殊的一个时间，比方讲在半夜，我一下子把这个号源放出来，然后呢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抢到这个号，这样的话呢也给那些黄牛有可乘之机。那么采用了这个候补的机制之后呢，我们释放的这个号源呢，第一时间是按照我们的候补的规则，系统自动匹配给排序在第一位的候补患者。
3: 截止到7月9日，该院共有13258人次提交了有效候补申请，其中候补成功4365人次，候补成功率约为33%。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门诊办公室主任葛颖杰：
7: 像是免疫科、产科、妇科这些科室，它的候补需求量是相对比较多的，患者也有一些特殊性，比如说他有一些生理周期的一些变化什么的，可能会临时取消一些门诊。
1: 那对于这个挂号版12306呢，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啊。我看有人说我妈妈在中山医院预约了1个多月，好几次都没成功，昨天候补成功了。 也有网友呢有点遗憾，申请候补之后没有等到号源。还有网友说，虽然候补到了，但是不一定可以约到合适的时间段。其实候补挂号呢也并非上海首创，之前国内其他地方呢也有过类似的探索。实践表明，候补的功能既盘活了号源，又提升了患者体验。但是候补也确实不是万能的，不是每个申请者最终都能够等到号源。不过相比过去要拼手速高价从黄牛手里买号源的这个老路啊，我们说已经迈出了公平的一大步。相信随着后台数据的积累，在技术手段的加持之下，医院会摸索出更实在的方案来解决我们患者挂号的痛点。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有多少人被广西抗洪救援现场那艘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刷屏了？它像是一座移动的钢铁岛屿，在20个小时之内把6000多名被困师生从洪水围困的校园当中安全地转移出来。那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并不是第一次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到2026年广西洪灾，这艘生命方舟一次次在滔天洪水当中打通救援通道。那么这艘救援航母究竟是怎么样研发制造的？它还有哪些隐藏技能？未来又会不会有些升级？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装备的制造方中船应急有关负责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8: 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但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转移进度十分有限。所以从7月8号下午5点起，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了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当这个巨大的机甲平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时，被困在教学楼的学生瞬间沸腾。
9: 保护水的安全由我们两边控制，安全安全这个边缘，安全边缘，
10: 你排排上啊。
11: 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12: 准备两天了。
11: 看到动力舟桥那一瞬间是什么心情？
13: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14: 看到这船就落泪了，真的。
8: 欢呼、掌声、泪水，这是被困师生见到动力舟桥时的真实反应。7月9号中午，不到20个小时，6000余名师生全部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大家也将动力舟桥称为了救援航母。动力舟桥的建造方中船应急产业开发部主任周军波介绍，其实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军用装备。
15: 舟桥它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种军用的渡河桥梁装备，它主要是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者是轮式装备快速的通过江河障碍。原来的舟桥呢是不带动力的，是需要用架桥气艇顶推的方式保障舟桥在水上进行航行。但是后来呢，是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我们研制了一种新型的舟桥。那么这种新型的舟桥呢，是将动力系统呢，是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我们研制了一种新型的舟桥。那么这种新型的舟桥呢，是将动力系统是集成在舟体当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6: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

0: 的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4: 走心歌曲
5: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

杨晨呢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今天刷到了一段很特别的短视频，是一个 AI 短片。故事里已经是花甲之年的黄家驹，家中收藏了很多的旧吉他，年幼的孙子跟同学说起爷爷曾经组建过乐队开大型演唱会，却被身边的同学质疑说谎。为了给孙子证明，老人拿起吉他现场弹唱了这一首《光辉岁月》。熟悉的前奏响起，大家纷纷进场，全场跟着旋律合唱。老歌一响，所有青春理想热血全都翻涌而来，满场动容。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打捞藏在旋律里面的滚烫岁月。首先听到的是来自 Beyond 乐队的《光辉岁月》。

这首《光辉岁月》也是打破了当年香港乐坛情爱歌曲的单一格局，把格局望向众生，望向公平和理想。就像短片里面的老人，一把吉他，一段旋律，瞬间唤醒了一代人。

藏在心底的少年意气。无论时隔多少年，只要前奏响起，我们依然愿意跟着高声合唱，迎接属于自己的光辉岁月。光辉岁月歌颂的是抗争跟坚守，而黄家驹还有另外一首传世之作，写进自己闯荡乐坛追逐音乐梦想的全部彷徨和执着。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一首《海阔天空》。

不同于光辉岁月宏大的人文情怀，这一首歌多了几分私人的赤诚跟迷茫，却更有治愈的力量。我们每个人都有独自挣扎的片刻，但是这首歌曲也是告诉我们，历经冷暖挣扎，终会看见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当短片里老人弹起吉他，这些旋律正是他半生热爱最好的证明。下面这首歌曲同样诞生于90年代，时至今日依然是传唱度最高的粤语励志金曲之一。那这首歌曲没有晦涩沉重的词句，直白诉说命运颠簸，却永远保有昂扬的底气。红日。

来自李克勤带来的《红日》，我觉得这一首歌曲是市井里的热血赞歌啊，它不要求我们拥有惊天动地的理想，只是希望普通人在琐碎困顿的生活里面，依旧保有抬头向前的勇气。当然，在后来的后来，我们也会慢慢懂得，人生不只有奋勇向前，更要学会沉淀自省。接下来为您放送来自张国荣《沉默是金》。

0: 我觉得以前的一些歌曲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人生的启示，或是带有人生的哲理啊。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想争辩证明自己，年岁渐长才明白流言蜚语不必句句回应，清者自清，沉默自有力量。而最后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蔡国权的《顺流逆流》，则是写透人生起落，教我们坦然接受命运的所有安排。人的这一生，时而顺风顺水，时而逆流独行，得失起落皆是常态。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1: 不

0: 老王来科普，生活较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 91.4金刚电台跟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生活中啊，厝内门口的通道去拆的，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面啊，十字旗对面等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啊，经常见到，那稳重着真大的安全隐患。多路吹慢条，千万唔通倒塌消防生命通道这一条。消防通道啊，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甲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那是被占用啊，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并且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一定要记得楼梯间啊，不是家己厝内底，唔盲点走廊通道遮所在囤好物、囤杂物，真侪杂物啊本身伊是易燃物，但不明火伊就会倒起来。一旦发生火灾啊，倒塌的可能就是逃生通道，而且影响到的是你甲你的厝内人。开车出门的时阵，若是看到消防通道禁止停车一块牌，唔通随意停车还是占用。若是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96119火灾危险报警电话来进行投诉。那到商场、医院、酒店这人员密集的场所的时阵啊，应该要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及消防逃生的路线。同时，物业公司也应该定期的来清除楼梯间堆的杂物件，加强消防通道的管理。法律明确的规定，消防通道唔得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袂做倒塌的。而消防车道伊的宽度甲宽度是袂做少于4米，那停车的坡度不得大于3度，而且得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面楼梯甲通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啊，应该要设置消防指示灯甲安全出口的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这场所啊，更加是要严格按照行业的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及疏散的通道。而对于高层住户来讲啊，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做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面啊，用于人员暂时来避火灾以及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可以作为行动若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对高层建筑内面居住还是办公的人员啊，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家己所在的楼层到避难这层的安全路线。另外，避难这层呢，未做更改伊的功能哩。那是火灾当中，你何必容易走到避难层，发现内面改做其他功能咯？那就会带来更加大的悲剧。另外呢，那是厝内安装防盗窗，一定留一个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阵啊，可以迅速的来开窗，安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人，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唔通随意的占用，路况更加差，也未做塌应急的车道哩。好了，今天的老王来科普有关于道路千万条不能倒塌消防生命通道这项事情，我们先暂时讲到这里，下一期再会。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4: 一见晋江思展，
3: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晋江 Radio Station，
3: 听见未来。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20: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一见晋江资产，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晋江 Radio Station，
5: 听见未来。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集广播连续剧《我家就在黄河岸》，指导单位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出品单位西安广播电视台、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总策划姚丽君、连宏伟，出品人会议，总监制谢伟、王阳，策划刘晓林、赵和平、马洪良、赵正旭。第三集。
1: 清河叔，
2: 陆书记来了，
1: 做木工呢，
2: 把船修一修。
1: 不错，没想到清河叔还有这手艺。据我所知，现在大家都买铁壳船，这做木船的手艺已经基本失传了。
2: 可不，我们村啊，就我一个人会了，等我一死，这门手艺就绝后了。
1: 哎呦，那你可得赶紧多带几个徒弟，把这手艺传授下去。
2: 得了得了得了。

0: 再是安排，绝就绝了吧，反正这早晚的事儿。
1: 咋这么说呢？这修木船的手艺可是一笔非物质文化遗产啊。
0: 行了，那也不顶用，黄河里的鱼没了，渔民也越来越少了，以后谁还用得上这东西？
1: 哎，那可不一定啊。
0: 行了行了行了，不说这个了啊。哎呀，说着就来气。哎，
1: 啊，
0: 你来找我是有事儿吧？
1: 哦，上次我不是答应你们，帮你们去打听渔民上岸的政策还有没有在执行吗？
0: 哎，我说你还真去了啊？
1: 啊，
0: 我们就是随口这么一说嘛。
1: 清河叔，
0: 嗯。
1: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啊！更何况我还是第一书记，咋能糊弄群众嘛？
0: 那是，那是。啊，那，咋样啊？我们还能不能享受了？
1: 是这，我专门去县上问了
0: 啊，
1: 人家说那个政策号召性很强，当时上岸的渔民非常多。前后加起来啊，占到了全县原有渔民的70%多。但是呢，前年这个政策就停止执行了。
0: 为啥？那都是渔民呐，早上岸晚上岸不都是上岸吗？为啥后上岸的就不能享受政策了？
1: 啊，叔，你听我说啊，当时这个政策优惠力度太大，
0: 嗯。
1: 补贴啥的倒还好说，关键是安置问题，后来没法解决了。
0: 咋没法解决？
1: 你想啊，渔民安置房的房价是市场价的一半，交了首付就能入住，尾款还不要利息，这房地产开发商还能同意吗？当年政府也是给他们很多补贴，做了大量的工作才勉强敲定的。
0: 那对呀，那敲定了嘛，就应该继续执行啊，那咋停了呢？
1: 叔啊，一看就是啊，你一直待在船上，不知道现在的房价是个啥情况。
0: 嗯，啥情况？
1: 我这么跟你说吧，现在这个房价，你就是拿刀架在开发商的脖子上，他宁愿命都不要，都不会跟政府签这个惠民合同了。
0: 哦，既然是这样啊，那就算了啊，我们继续打我们的鱼吧。
1: 老叔，您听我一句劝，别再打鱼了，再打下去，黄河就成了没鱼没虾的死水了。你们也就真成了没钱没家没有未来的和尚流民了。
0: 啊，
1: 嗯。

0: 田川，田川，田川，
1: 哎，来喽！罗叔，这大晚上的，你咋跑来了？
2: 哎呀，给你们送点菜。
1: 哎呦，太感谢了！
3: 哎、叔，谢了，快上船歇会儿吧。
1: 哎，对对对，上船上船。哎呀，水秀，哎，去倒杯水。
3: 好嘞，好嘞。
2: 哎呀，我还当你们这窝棚呢。找了一圈不见人，看见这荷叶上有船上亮着灯，我想呀，肯定是你们，这就过来了。
1: 是啊，那窝棚啊，就是我们上岸歇脚的地方。后来不是开了渔家乐吗？那就去的更少了。现在啊，那窝棚已经破败的不成样子了。
2: 哦，那你们以后就一直住船上？
1: 对呀、啊。反正从小都是在船上长大的嘛，也没啥。
2: 哦，

0: 尊上呀，根据你们家这实际情况，决定把你们纳为低保户了。
1: 谢谢您。
0: 哎呀，不谢我，不谢我，要谢也是谢陆书记，这是他组织的评议会上的提议。哎
1: 呀，那得好好也得谢
2: 谢
1: 陆书记了。
2: 哎，对，都得谢，都得谢。来，叔，来抽根烟，抽根烟。
1: 您抽烟。
0: 好，
2: 给你点上。
0: 清河老兄啊，这是好事吗？你咋还皱着个眉毛？你看你们，
3: 丢人呐！把日子过回去了，给政府也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哎，这有啥丢人的？不过呀，清河老兄啊，你这话我爱听，这说明咱最起码以贫为耻嘛，有上进心啊。那既然是这样的。我刚好呀，再跟你们说个事儿
3: 啊。还有啥？
0: 嗨，老生常谈，想劝你们呀，把这打鱼的营生撂下，上岸安家，这也是陆书记的意思。
4: 这，哎呀，叔，上岸他说起来容易，实际上难呐，你。这不是想上就能上得了的。
0: 那你细说说，难在哪儿？
4: 难在哪儿？首先上岸，我们这一家老小的住哪儿啊？渔家乐拆了，窝棚废了，买房买不起，盖房我们又没有宅基地。
0: 那行行行，你说的是实情。还有呢？
4: 还有那就是工作呗。哎，叔，你要说这撒网开船，我们可是行家里手啊。可这岸上没有这活呀。干其他的吧，我们这年龄也都不小了，我又没啥文化。哎，您瞅瞅，连这智能手机我都玩不转，这谁肯要呢？哎，
1: 罗叔，我愿意上岸。车到山前必有路，我就不信打鱼这么苦的活我都干得来，上了岸还能把自己饿死不成？再说了，人家陈冲不就上岸了吗？他都能行，我们咋就不行？
0: 对嘛，水秀这话说的对嘛，人就是要有志气，有冲劲嘛。
4: 对啥对？水秀，你知道个啥？人家陈冲两口子上岸，是因为水花娘家人上岸的早，有一套安置房来，借了他们一套。哎，咱有啥？咱上岸住哪啊？挤那个随时会垮的窝棚啊，
0: 租房嘛，咱镇子上这房子又不贵，要不了几个钱。
4: 叔啊，租房是不贵，可我们能挣的钱也不多呀。
1: 那就出去打工呗。
4: 哎呀，水秀，你说的轻巧啊，咱妈身体不好，爸都快60了，他们去打工谁要啊？啊，咱俩出去的话，你能放心得了家里啊？你舍得下咱娃？
1: 你还说娃，就是为了娃我才要上岸。
4: 哎，你
1: 罗叔，你知道我们打鱼的时候娃咋安置的不？
4: 咋安置的呀？
1: 娃，我们怕娃落水，又怕他磕着碰着，只能用绳子把他绑着，一头系在娃腰上，一头系在钢管上。你说说，我的娃又不是牲口，凭啥受这个罪？
3: 水秀啊，行了行了，别说这些了，都是我这个当爸的没本事，没给你们创造一个好的生活条件啊。平川，
4: 哎，
3: 你带着水秀和娃上岸吧，我把大腿船卖了，给你们当安家费。
0: 好，我的老哥呀，
4: 啊，
0: 那你可咋办嘛？
3: 我跟平川他妈就待在这小船上，没事打打鱼，自给自足，不给他们添负担。运气好的话，还能给他们补贴一些。
4: 爸，这不行，我不同意。一家人，他就得整整齐齐的，一个都不能少。这分开了，还算啥一家人吗？再说了，儿子上岸过新生活，留下老子在船上打鱼，这叫啥事儿吗？这不行。
1: 平川，咱就不能再商量商量？
4: 哎呀，石秀，行了，不说了。咱就这么定了，全家呀都留在船上。

0: 喂，平川，赵平川，李队长，啥事儿啊？大事儿，有大事儿，你们先下锚，下船，我慢慢和你们说。
1: 李队长，啥事儿啊？可算回来了，都等你们半天了。
2: 这咋了，李队长？我们的证没过期呀。
3: 是啊，不是证的事儿，我是专门来给你们转达政府通告的。
1: 又是政府通告？这我们于家乐早都拆了呀。是这样的，你们看啊，你看看，来过来过来，
3: 媳妇看。
4: 好嘞。
1: 这有什么商品呢？
4: 为保护黄河水生生物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农业部下发了实行黄河禁渔制度的通告。来看看，
2: 这
1: 啥？
2: 禁渔？
4: 禁渔了？为啥呢？
3: 对啊，为啥要禁渔啊？
4: 这啥时候开始啊？要禁多久啊？
1: 说是从今年开始，以后每年的4月1号到6月30号都是禁渔期。
4: 就咱这儿禁吗？哎，不是不是，要禁的范围可大了，黄河干流13条主要支流的干流河段，还有3个主要的湖泊，这都要禁。而且通知上还说，允许各省份根据本地实际情况适当扩大禁渔区的范围，延长禁渔期的时间。
3: 哎，那队长，咱这时间延长不？
4: 咱这时间不延长了，我们刚接到通知。 暂时咱们这边按照农业部的通告执行。哦，那还好。哎，不对，好啥好啊，媳妇儿？嗯，去年拆咱们的于家乐，今年又禁渔，哎，你们还让不让人活了？哎，
1: 平川，这也是为了保护黄河。你想想，现在你打一条黄河鲤鱼，有多难？这再不保护，
3: 得得得得得得。
1: 黄河要保护，黄河要保护。哎，你们都保护黄河去了，这我们还活不活了？啊，我们也得生活呀，是不是？哎，你这几个月都不让打鱼，我们吃啥？
2: 我们吃啥？
1: 哎，不是，算算时间，4月1号到6月30号，这一共才91天，家里还有余粮，你上岸找个零工对付对付就过去了。
3: 哎呦，我的个李队长，你是上嘴唇碰下嘴唇，说的可轻巧啊。
1: 上岸了，哎。
4: 我们这一家老小住哪儿？
2: 是啊，
4: 找不到活了咋办？吃啥？喝啥？啊，哎，还有，你自己也算算，现在离4月1号还有多久啊？也就一个月了嘛。哎，平川，这算算还有一个多月呢，够你们上岸安置了。
1: 上岸安置啊，这根本就不够嘛，这来不及嘛。
2: 是呀，
4: 不是，平川啊，我就是知道你们家的情况。
1: 这不才拿了通知第一时间就来通知你们，好让你们有充足的时间上岸嘛。这，哎，还有，你知道为啥这次禁渔力度这么大，时间又这么赶的吗？这还能为啥吗？就是没替咱渔民着想嘛。错，大错特错。
3: 我错到哪了吗？
4: 国家这次紧急实施黄河禁渔制度，可以说完全是为了抢救。抢救啊，那救谁啊？对啊，救啥嘛？救谁？就马上就要进入繁殖期的各种鱼类，你们想，救了他们，你们今后不就有鱼可捕了吗？多等一点时间又有什么呀？你说说，这难道不是替你们着想吗？
1: 李队长。 你救也是白救，你不用想我都知道，大家肯定在4月1号之前，那是加班加点的捞上一波呀。等到禁渔期一过，6月30号之后，那会是报复性的一次捕捞啊！这一前一后加到一块儿，哎呀，你禁渔期涨的那点鱼，算是白涨喽。
2: 就是，而且说实话，这禁渔期时间太短了，
1: 就是
2: 3个月。 哎，李队长，3个月啊，放在其他地方也许可以，可咱黄河里的鱼它长得慢呢，
1: 三个月也长不了多大点儿。
2: 对呀、啊，
4: 平川，水秀，你们说的有道理，可咱都能想到的，国家也肯定早就想到了吧？
1: 那为什么还要进呢？
2: 对呀、啊，那是为啥呀？
4: 你们想想，这最起码是一种态度，唤醒大家关注黄河、保护黄河的一种意识。再者说了，虽然说休渔期时间不长，可范围这么大，总会有地方起到效果的。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将来啊，黄河治理一定会有成效的。

0: 今晚的月亮真白呀！看你这话说的，哎，哪天晚上的月亮不白？
1: 哎呦，我的大兄弟，你就在这装吧！你还装什么文化人呢？咱肚子里呀，只有黄河水，它没有墨水呀！哎，
2: 媳妇，你说对喽。哎呀，
0: 今晚的月亮真白呀！哎呀，哎，你哪怕背个唐诗，哎。
2: 哎，来个举头望明月呢！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们还有心思笑话我呢？说，这眼瞅着马上就要禁渔了，你们准备咋办啊？
3: 除了上岸，还能咋办？
2: 我还当你们不同意呢。
0: 哎呀，人家李队长说的对，禁渔是好事儿，我们没理由不支持。
2: 哎，陈冲，哎，你听听我爸这觉悟。哎，再说了，人家这是农业部发出的通告。
0: 要是违规捕鱼，轻者违法，严重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呢。
2: 行了行了，就你懂得打道理多。我问你们，哎，你们上岸之后住哪儿啊？
3: 你出了窝棚，还能住哪儿啊？
1: 那可不是吗？
2: 哎，
0: 那儿不是住不成了吗？住不成也得住啊，修修补补，讲究讲究呗。
2: 那活呢？找下没？
3: 没有。
2: 听何叔。
0: 你们还记得高老板吗？
3: 记得呀，
0: 他咋了？你们还不知道吧？黄河沿儿那百十亩黄花地全是他承包的，而且他还在旅游城开了一个饭馆，生意好的不得了。
1: 哎呦，那这跟咱有啥关系啊？
2: 是啊，
0: 咋没关系啊？好我嫂子呀，你们是他的救命恩人，去找他呀。
2: 哎，说不定还能给你们一人一个经理当呢。
3: 哎呦，你这想的，
0: 那我们不就真成了要饭的了吗？
3: 哎，陈冲，听听，我爸说的才是理儿，不能去，咱自己的日子咱得自己过。
0: 赵平川，我跟你说，你就是死脑筋，
2: 这现成的大腿不知道抱。
3: 哎，臭小子，你这话可说的不对啊，人家高老板。
0: 根本不欠我们啥，哪怕他一天赚1亿，那跟我们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哎，再说，人家高老板已经都谢过我们了，这人情啊，还了。
2: 哎，对了，我们不能拿着这事儿啊去膈应人家啊，不然的话，见义勇为就变了味儿了。
0: 哎，听听我爸说的，行行行行行，你们都是大善人。
3: 叔，我问你，你们不找他，你们咋办？还是没着落呀。
1: 哎，陈冲，
2: 哎，嫂子，
1: 你不是在工地挺吃的开吗？那你给介绍介绍，让平川给我爸也去，这好歹也是个来钱路子嘛。
3: 哎，就是，媳妇说的对。
0: 是啊，
3: 哎，咱不找高老板，我还不能找你陈冲。
2: 哎，兄弟，这个忙你可得帮啊。
0: 行，看在我水秀姐的面子上，这个事儿啊，包在我身上了。
1: 嗯，数你小子还有良心。
2: 好，等着你消息。

0: 哎呀，好久没来镇上了，这变化大的很呐，咱先转转吧。
1: 转啥转呀？都没见好，乱七八糟的，有啥好看的？要看，到时候回咱村看去啊。这，咱村啊也没啥看头。
0: 你还不知道吧？啊，
1: 咱村也要开发了。
0: 啥？开发？
1: 啊？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呀，测量队都去过，我们还给帮忙运东西呢。
0: 哎呦我的妈！
1: 咱村要开发个啥？听说要建个渔村，
0: 啥玩意儿？渔村？
1: 嗯，
0: 疯了吧？现在黄河管理的这么严，还建渔村干啥吗？那有啥前途？
1: 这你就不懂了吧？
0: 啊，
1: 建渔村又不是真让游客来打鱼，
0: 那不打鱼吗？那叫渔村吗？那还干啥吗？
1: 这就是一种风格，人家主要开发的呀。
0: 还是咱村里那些池塘和黄河边的几百亩的河滩，哦，那不，那池塘和那烂河滩们有啥好开发的？
1: 赵平川啊，我发现你这人上的岸，脑子得是还留在河里了
0: 啊，
1: 咱老想着打鱼那些事儿呢，一点都不灵光。
0: 哎，不是，哎，哎呀，兄弟，你说正事就行了，你咋老打击我们？你撅我干啥？
1: 行行行行行。
0: 啊，我告诉你啊，
1: 好好听着啊，
0: 那你说嘛，那啥关子？
1: 听说呀，
0: 啊，
1: 这个规划呀，啊，是沿着黄河修一条步道，
0: 啊，
1: 两边全种上花草，
0: 啊，种花草
1: 啊，你想想，到时候站在步道上，
0: 嗯，
1: 远处是滚滚黄河，
0: 好，
1: 近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花田。
0: 那场景，
1: 就这一项，那都不知道吸引多少游客。
0: 没有，
1: 哎，我问你啊，嗯，那这水塘的嘛，那咋开发呀？养鱼？
0: 对呀，
1: 哦，那还可以种荷花，
0: 哦，
1: 钓鱼，
0: 好，
1: 开水上游乐场，哎，多了去了，
0: 还游乐场啊？
1: 别插嘴啊，总之啊，我跟你说，是又好看。
0: 又好玩，又开发，又保护。哎呀，大兄弟，
1: 嗯，
0: 你这才上岸多久呀？跟以前打鱼的时候，哎呀，可一点都不一样了。这现在，你这说话一套一套的。
1: 开玩笑，咱那是打鱼的时候没人跟咱说话。
0: 哎，是是是。哎，等等。
1: 哎，陈冲，
0: 嗯，
1: 你看看。
2: 这画，哎，它有点意思啊！啊，不错不错。哎，兄弟，我画的就是咱这儿的黄河鲤鱼，你瞅瞅咋样？有意思不？
0: 好，好，好，厉害，厉害！画这么大一面墙，得费不少功夫吧？
1: 那可不，不过这越费功夫就越挣钱嘛，对不？哎呀，
0: 这师傅说的有道理啊，有道理。
1: 啊
2: 哎，不对啊，师傅，你这画有点地方不对啊。嗯，哪不对了？
1: 你这个鲤鱼其实有上下两对须子，也就是四根胡子。哎，您瞅瞅啊，您画的这是大鲤鱼，看着起码都十几斤呢。哎，这么大的黄河鲤鱼，这四根胡子那可明显了。
2: 嘿，我说，你是干啥的？你是生物学家呀？
1: 我不是什么家呀，我就是个打鱼的。哼，打鱼的，难怪。
2: 哎，不是兄弟，你这个哼是啥意思？
1: 没啥，就是没想到啊，这有一天我个专业画匠能被你个外行给指教了。
0: 哎呀，兄弟，你看你这话说，我不是指教，你看我这个渔民天天跟鱼打交道，这太知道咱黄河鲤鱼长。

0: 啥样了？所以啊，我跟你说一说，这画里边小错误。
1: 哎，不用，谢谢。我就认为啊，这只画两根更好看。
0: 那你这就不是黄河鲤鱼了。哎，行了行了，你赶快走吧。我说你一个打鱼的在这瞎掺和啥？哎，
2: 不是，你给我说清楚了啊。我这打鱼的咋了？
0: 平川，我们打鱼的咋了？
2: 平川，别跟他吵，别跟他吵。
0: 你吵。
3: 咱吃饭去，你理他干啥呀？走走走走，啥人嘛？我跟你说，快走，快走，快走啊！吃饭去，吃饭去。喂，平川，
4: 哎，我爸出事儿了。
3: 广播剧《我家就在黄河岸》第三集播送完了，制片人：聂桂芝、刘晓冰、刘新宇。 文学编辑郝运浩、窦维江、范星月，录音制作王丽、林晨、王子玉，编剧张次、赖胜杰，导演李雪杰、刘贝，剧中人赵清河由赵志礼演播，赵平川由王康演播，陆安民由林江演播，高老板由侯汉腾演播。 水秀由程月阳演播，解说王毅。参与演播的还有王东、侯仁德、张泽宇等。感谢收听。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00:0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
2: 城，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沙哑，白雪不飘就融化。哪怕雨点大，遍茫茫天下，不敢落在我的头发。我去过的地方就成为天涯，走过的路不开荒。能够排山倒海，却一双手不能留住一片云霞。

的春风，路边的沙羊，白雪不飘就勇往，哪怕雨点大片茫茫天下，无根落在我的头发。我去过的地方究竟为天涯，走过的路不开荒，能够排山倒海卷一双手，不能留住一片云霞。

我恨我没有掩饰心里视线，我恨我尚有弱点，望见他走过我面前，苦里带着甜，难道爱情未觉浅？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战国际书记处做正式的报告，完整讲述我们红军这次战略战役，也就是长征。那么四渡赤水，怎么样桥渡金沙江，怎么样强渡大渡河，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向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我们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怎么样纠正左的军事路线。汇报之后呢，他只要静下心来，他就继续来完成他那一部没有完成的文稿，最终写完了这4万多字的这一个小册子，叫《绥军西行见闻录》。可以说在整篇文稿里边，一桩桩的统战实力都来自陈云同志的亲身见闻，他跟随中央纵队一路行军，全程参与我们做群众工作，亲眼见证政策落地带来的那种变化，他刻意保持着旁观者这样一种冷静的态度来描写，让海外的读者、国统区的民众主动得出结论，红军绝不是流寇，红军是坚守民族大业的革命武装，国民党他是绝对丧失民心的。这个文稿啊写完之后，当时呢中共就是我们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着手安排要把这篇稿子给他刊发出来，所以到1936年3月，这个长篇的纪实就在法国巴黎华侨主办的全民月刊上开始连载。同年的夏天，莫斯科的中文出版社就推出了这个单行本，就叫《绥军西行见闻录》，随后呢又刊登在我们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机关报叫《救我时报》，刊登在这个报纸上。那么无论是刊物还是小册子，慢慢的就通过一个贸易路线，特别是通过我们华侨的贸易路线，就流传到了我们国内，先是流传到了国统区沦陷区，使很多读者通过这个文字看清了当时就是红军的真实面貌。此后数十年的时间里，连陈的真实身份是严格保密的，一直到了改革开放的1985年，我们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的时候，当时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啊，就全文刊发了这篇文章。这个时候，我们的党史界才正式的确认，这个作者连陈就是陈云同志。
1: 作为最早系统完整的向世界披露长征真相的纪实文献，《绥军西行见闻录》以亲历者的视角详实记录了红军在长征途中行军作战、宣传动员、爱护群众、民族团结等鲜活细节。他没有说教，却用事实润物无声地传播了革命真相，击碎了国民党的抹黑污蔑，凝聚了爱国力量。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记录长征的珍贵史书，更是一部见证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智慧、彰显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经典著作，为后世研究长征历史、传承统战智慧留下了不可替代的精神财富。
0: 文章的开篇呢，他就讲我们红军出发前的统战布局，比如说红军开拔先期，我们的红军怎么与广东的军阀陈济棠进行秘密谈判，双方达成停战、互相借道啊、互通情报啊、解除封锁呀、这些协议。文稿当中说，红军善于分析军阀之间的利益冲突，利用矛盾争取同盟，这是突围成功的重要前提。那么进入了湘黔滇这三个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时候，这个文稿当中又用大量的笔墨记录了我们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的这个政策，比如说当时这个国民党到处宣传红军抢牛夺羊啊、屠杀少数民族啊这些谣言，我们红军一到一个地方，人们见到的是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不动群众一草一木，尊重各个民族的风俗。那么翻越崇山峻岭以后，进入了川西汉藏扎居的这样一个地区，见闻录啊继续记录红军怎么样团结藏族的这个保甲乡绅旧官吏，这些人对于普通的地主、开明士绅，红军采取的政策是怎么样严格区别对待的，只没收那些军阀劣绅、官僚恶霸的财产，对于不欺压百姓的开明乡绅，我们一律采取保护的政策。不少的知识分子还有旧式的官吏亲眼看见我们红军纪律严明，主动就为红军筹集粮草、传递情报。面对国民党的军队，红军反复向白军宣传我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这样的口号，在国民党重兵围堵的绝境之下，红军统一战线不断地夯实了群众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队伍越走越壮大的一个根本原因。 赤云星见闻录啊，在协作与传播本身就是一场舆论战线上的统战斗争。这个时候，国际社会被国民党的片面宣传呀，应该说蒙蔽了不少人。不少共产国际的同志难以理解红军战略转移的这种选择，所以陈云在莫斯科完成定稿，完成了向国际汇报任务，又借助这个海外的报刊搭建的舆论阵地，向全世界讲述长征的真相。文稿啊，在华侨群体中广泛传播，凝聚了海外华人的爱国共识，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影响力。数十年的流转吧，这个文稿呢，最终留下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 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2: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2: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7: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8: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

0: 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十五五时期全国的电力供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 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0: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0: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 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利。

0: 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同表示，
1: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八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4: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6: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7: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8: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7: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0: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渔溪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1: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0: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1: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0: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2: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3: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渔溪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0: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2: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即江河》、 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

0: 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1: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六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0: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游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0: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军称已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伊朗打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
1: 昨夜今晨，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辽宁、河北等多地出现强降雨。总台记者现场直击，受影响地区强险情况如何？群众生活是否平稳？
0: 上半年我国外贸首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哪些领域表现亮眼？中国制造如何精准适配全球需求？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墙证书，万里征途》，请听中南大学毕业生讲述满墙荣誉背后的故事。
0: 问真相，暑期出行高峰来临，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在网络上大量涌现，所谓妙招真的靠谱吗？
1: 美加墨世界杯首支决赛晋级球队产生，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挺进决赛。总台记者现场直击赛场情况。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0亿元，目前暑期档影片火热上映中，档期票房已超32亿，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今天6时，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高温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7月15号8点到16号8点，山东中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今天凌晨，我国赴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公共卫生专家组从北京启程，前往乌干达，协同开展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国际合作。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7月1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外，美军还将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持续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展开无人机打击。声明称，数小时前，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的 F-18 战斗机部署地点、住宿楼以及大型设备仓库遭到伊朗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栋办公楼当地时间14号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2人受伤。总台记者从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了解到，暂未发现有中国公民在事故中伤亡，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第6轮谈判，本轮谈判为期2天，首日谈判已于以色列时间当天晚间结束。这是两国上个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俄罗斯方面发布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法国首都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爆发了山火，当地时间14号，检方通报称，针对火灾的调查当中，目前已有6人被司法拘留。山火迫使枫丹白露市内及周边约1000人撤离，截至目前，火势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第一场比赛结束。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西班牙挺进决赛，将与英阿大战中获胜的一方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更多有关本场比赛的精彩赛况，中国之声稍后将为您带来详细的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关注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中央司令部称，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3: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凌晨获悉，伊朗南部亨贾姆岛传出爆炸声，阿巴斯港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防空系统已启动。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就此发表评论。
0: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4号消息，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说，美国违背承诺在我们预料之中，美国撕毁近期签署的文件，表明其言辞不可信赖。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

0: 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美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此外，革命卫队还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摧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山东中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
2: 受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境内辉发河水位持续上涨，洪涝风险急剧升高。昨天起，辉南在全县范围内实施停课、停工、停月、停业、停产五停应急管理措施。当地目前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辉南县辉发河大堤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你好，苑静伟，辉南县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当前的汛情呢？
3: 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呢，防汛方案指挥部呢预测辉发和洪峰呢将在6点到8点呢到达辉南县的城区，流量呢是预测目前是4290立方米每秒。那目前呢，县城呢所处的一个位置是这个梅河口牛心顶镇野猪河村和辉南县交界这里呢，正从连夜正在封堵呢铁路涵洞，防止呢洪水灌入。那么目前呢，低洼处的老百姓呢都已经进行了转移，2楼呢都已经到3楼以上去避险，要不然呢就去投亲靠友。水电呢到目前都是畅通的，这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洪水进入的预测情况。那么截至今天早晨呢，辉发河水位呢已经超保证水位呢0.41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保证水位呢就是地方工程所能保证安全运行的上限水位，那么超过这个数值呢，堤防可能会发生险情。而城区段呢，这14.5公里的城区堤防守护着辉南县城10万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整个辉南县的生命线工程。那么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呢，从13号凌晨开始呢，辉南就持续遭遇这个强降雨。那么气象部门介绍呢，这次降雨呢的列车效应非常明显，也就是说呢，雨带像一列列火车一样反复呢经过同一个地方，因此呢累计降雨量非常大，加上上游来水持续汇入，那辉发河的水位呢，在我们这两天采访当中呢，就是一天之内呢可以跳涨好几级。那么在大堤上走一段，
2: 苑静伟，好，信号中断啊。听得见吗？
3: 能听见。
2: 哎，好。
3: 啊，就是在堤上走了一段的感受呢，就是大堤的这个堤脚部分呢，已经长期被洪水浸泡，土质变得比较松软。那有经验的这个水利人跟我介绍呢，现在呢，这里已经是比较危险的一个情况，因为大堤呢看起来是好的，但是里面可能已经被水给泡了，然后随时容易出现管涌、滑坡甚至溃口的一个情况。那么一旦发生溃口呢，洪峰呢将在几分钟呢席卷下游的一个城乡，冲毁道路的一个桥梁。因此呢，现在呢研判这个洪峰过境的一个时间啊，以及准备好这些应对的措施呢，就显得尤为的重要。那么险情就是命令。目前呢，辉南县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做的准备工作。那么全县已经集结了1250名的这个机关干部党员等连夜上堤，他们分成班组呢，24小时呢不间断的进行巡堤查险，发现管涌呢就进行封堵。经过昼夜的一个奋战呢，已经排除处置了多处呢堤防的一个管涌的一个情况。那城区的防汛队伍呢也已经到位了，供水、供热、燃气这些民生保障队伍呢也是分线作战，有的呢在堤坝值守，有的在内河巡查，还有呢在道路呢排涝啊等等，那么准备管网的一个抢修，也就是说来保障城市的一个基本的运转。那么据最新的一个预报呢，这轮强降雨呢将持续到15号白天，那么还也就是说呢，最严峻的考验呢可能还在持续的一个进行。那么目前呢，这个辉发河呢，它这个上游的梅河口呢，也是在昨晚发了紧急的通告。辉发河，
2: 好
3: 啊，目前大概我掌握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苑静伟。
0: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辽宁。

0: 院，目前是造成了50多个积水点，那还有一些道路是完全被这个积水阻断的。这个由于这个降水啊，对城市排水系统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我们昨天在采访的时候，在一些低洼区啊，看到这个下水井盖啊，它不是在向下渗水，它是在往外这个冒水。另外一个压力呢，其实就来自于昨天的上午9点，抚顺市正式工上游的这个大房水库开始放水。那这样一个放水呢，直接导致呢，就是整个城市的一个主河、浑河的水位就开始上涨，这样的话会对整个的排水压力有一个进一步的增加，因为水位直接将这个室内的有一些排水啊，可能就顶回去了，因此这个浑河的这个水位也是对这个排涝形成一个压力。那面对这种情况呢，抚顺的相关部门呢，昨天就在雨停之后，立即调了大量的这种排水的电机和这种大型的排水水管，从昨天下雨之后就一直在室内的各个的点位去强排。我们昨天在采访的时候发现，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大概是，每一个小时能下降10公分左右的这样一个速度。那么，所有的这几十个点位在排，强排之后呢，预计在今天呢，所有的积水点应该基本能够排完，那可以尽快恢复这个城市，不是市区的一个正常的交通秩序。主持人。
1: 好的，严启峰。
2: 如果说排水是让城市尽快从内涝中脱困，那么救援就是确保每一位身处危险区域的群众都能安全转移。昨天河北承德宽城的雨势间歇，洪水已从孟子岭乡的深山村落退去。总台中国日升记者江小晨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从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出发，前往更远的村落，一路查看险情和群众转移安置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昨天宽城天气晴好，热烈的阳光晒干了通村道路两旁堆积的淤泥，大型设备13号晚抢通了通往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的道路，不时有救援人员将山区深处的村民护送至村口。救援人员吴艳林：
4: 行动不便的，我们用担架往外抬。
5: 目前其实里面还有咱们的队伍在一直往外走，是吧？
4: 有，一直有，走到前面就有车往外送他们了，这马上就要到了。他昨天道还没通呢，今天通了之后有车，也方便了人出。
3: 上车吧，大爷，你把车给我。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他们的先遣队伍已经携带设备徒步进入村庄深处，全面排查偏远村落的受灾情况。上午11点左右，记者跟随白冰从百木塘村村口出发，向东北方向徒步前进，去往距离村口约17公里的深山最远村落。路过石门子村，大型设备正在这里抢修道路，而这里也是当时救援车辆能开到的最深的位置。上山的道路多半仍要涉过脚踝的水。徒步一个多小时后，我们遇到了向山下转移群众的一支救援队伍，带队的是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五列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刘奇。
4: 我们昨天支队安排已经进入一支前途小组侦查里面的内部情况，根据前途小组的反映情况，由我们突击组然后进入内部进行这个人员搜救和转移。
5: 突击组大概是一行多少人？
4: 我们最开始进来两个前途车是10人，后续的话到援力量大概是20人左右，开车到村口，然后从村口步行上来，在路上正好遇到了这个生肖的兄弟。如果说单靠我们的力量确实有点不够，然后也是和森林的兄弟一起抬着担架再往下进行人员转移。
3: 向深山行进中，我们看到部分依山临崖的路段，外侧路基被山洪掏空，内侧是松散一塌方的山体，不少路段经洪水冲刷后已难辨踪迹。沿途村民家的墙院上能看到防汛避险转移路线示意图的牌子，遇到支队在点位上备勤的救援人员，白冰也会上前叮嘱：
6: 尽量别用这水洗啥东西啊！
4: 是，
6: 你们也有经验，
4: 是，
6: 还有这个动植物的尸体了啥的，
4: 是，
6: 还有涉水的时候，如果非必须要涉水了，也注意一点，
4: 是，
6: 有个口子，咱们这个小口子回去容易感染，
4: 是，
6: 还有多远？
4: 将近300米里了呢，然后说让我们先到个人家来那，
6: 找个人家那歇一会儿啊，
4: 是，
6: 走了。

0: 下午2:30左右，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江峰带队的一行5人救援组从最远处的任家庄折返到老刘家庄，要为一位85岁的老人做好保障。
1: 咱们这个不叫那个黄台村吗？这是属于自然村，这块就离另外一个村子
2: 比较近，
1: 翻过山就到了，但是离咱们这个本身这个
0: 百慕堂是吧？
1: 啊，就远。
0: 那咱们怎么研判啊？
1: 先等等老人看看，我们再劝导一下。
3: 你捡完了，我们给你扔兔子窝了，咱们就走，行吗？
4: 这又不念。
3: 都走了，就剩您自己了。
5: 哎，您走了，兔子在哪儿呢？我给您喂去。你跟着我们走，安全一点。你这从山上翻过去，这有危险呀。
4: 管难治吧。
5: 管呀，
3: 管。剩下兔子。
0: 听到这里，老人停下手中的活，把已捡好的树叶放进兔子窝，又进屋换好衣服，抬手示意消防救援人员可以出发。白斌和江峰在一旁计划着下山的路线。
5: 要干部带着2个消防员
2: 啊，
5: 然后顺着他说的这条路，他意愿走的这条路，从这山上面，然后转移到隔壁的那个安置点，距离稍微转一点。
0: 下午4:06。老人在3名救援人员的合力保护下，成功被转移到设在孟子岭乡中心小学的安置点。至此，孟子岭乡百慕堂村下面的全部村庄完成了人员的应转尽转。
6: 宽城县遭特大暴雨侵袭后，龙须门镇、桦皮溜子镇等乡镇的群众被转移到宽城县第6中学临时安置点。那安置点的保障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
7: 正值暑假，宽城满族自治县第6中学的学生公寓成为安置群众的临时住所。公寓楼装配了电梯，对行动不便的老人相对友好。出于安全考虑，群众都睡在双人床的下铺。楼层电梯口可以闻到清洁消杀过后的消毒液的味道。公寓楼2层大多是来自桦皮溜子镇的村民。刘慧莲今年59岁，家住北帐子村。他告诉记者，自己的爱人瘫痪多年，政府工作人员在暴雨中将她的丈夫背出家门送到了这里。
8: 都是他们给我们背出来，他是那个脑出血4年的瘫痪，半身瘫，啥也弄不了，他们给我们转移这儿来的，顶着雨啊，都是大雨给我们转移走的。
7: 安置点还给他们安排了低楼层的单间宿舍，
8: 休息都挺好的。我们这吃饭现在都他们那个大学生志愿者上这，都是他们给我们打饭啊，给我们送，我们都不用亲自下去，都挺好的。
7: 志愿者李爽和张萌刚刚从宽城1中毕业，看到安置点招募志愿者，赶紧报了名。李爽说，
9: 今天早上是8点多左右，然后我们看到群里面说6中这块需要10个志愿者，然后我跟我朋友，我们两个就是主动接龙，然后我们就来这当志愿者了。
7: 两位志愿者的微信里有多个满员的志愿者群，不少群友在群里接龙，主动报名参加志愿工作。到了饭点，他们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打饭送餐，其他群众则自行前往餐厅用餐。6中食堂每层可容纳400多人同时就餐。学校负责人朱宝贵介绍，除了一荤一素和汤菜，未来几天还会加入米饭以外的多种主食，满足群众的饮食需求。
10: 这边挺好的，都挺好的。晚上5点多，早上6点钟吃饭。这饭吃的挺好的。
7: 晚饭结束后，安置点为群众准备了麦克风和触屏音箱，大家聚集在食堂门口唱歌跳舞，观看电影和秧歌表演。朱宝贵说，目前安置点物资充足，可以保障安置群众的饮食、住宿以及精神文化需求。
11: 接到要转移群众的信息之后，我们迅速行动，建立了8个组，有这个后勤保障、秩序维稳、安保等8个组织。目前我们安置点安置群众是595人。
1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1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4: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8: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同比实现16.9%的增长。
6: 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之下，我国外贸依旧保持良好运行态势，增势强劲，走势稳健，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可以说，上半年我国外贸交出了十分亮眼的成绩单。
18: 那么在这张成绩单上都记录了哪些精彩？中国制造又是靠什么与全球各类需求实现精准适配的？未来还将如何打开新的增长空间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9: 在广东东莞一家生产工业机器人的企业，记者看到一台马舵机正在进行测试，它能自动将货物整齐快速地码放到托盘上，无需安全围栏，即可与普通工人并肩工作。企业负责人肖发更说，企业自研 AI 操作系统，搭载先进的图形化编程系统，让复杂的机械臂即插即用，普通工人无需专业工程师指导也能快速上手。2025年，这家企业以33%的市场份额拿下了全球工业协作机器人市场出货量第一。
20: 我们的工业协作马舵机器人今年的出货量预计会在8000到10000台左右，相比今年的增长量预计是在60%。目前销往全球呢50多个国家，那我们目前呢也在大力的拓展海外市场。
19: 机器人正在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新名片。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认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比如人工智能领域。
21: 联合国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000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19: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的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王军透露，目前我国出口的机器人主要有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等。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这也意味着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可以更好地开展精准统计，反映行业发展态势。
21: 我国的手术机器人获得更多国际市场的认可， 上半年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我国的清洁机器人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同时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仿生鱼鸟等智能仿生机器人

0: 也在加速走进国际市场。
1: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既稳住了国际产供链，也印证了中国制造的韧性与速度。
2: 出口规模稳中有进，外贸结构持续优化。当然，不止出口表现可圈可点，这份外贸成绩单的另外一面，进口市场同样亮眼。进口总值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进口增速也明显高于出口。这反映出我国国内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推动外贸向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5: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爹，
4: 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5: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6: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4: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7: 我辈岂是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8: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7: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4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4早知道，早间时段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5度到32度。那么天气预报预测呢，今天有阵雨，所以说请各位呢出门时啊带好雨具啊，避免

突如其来的降水啊。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台风方面的动向啊。那此前的台风巴威，还有这个后续生成的这个台风啊，那基本上呢也是根据这个目前的这个情形来判断，那目前呢基本上都已经是消弭殆尽了啊。这个巴威和这个海神，那现在呢都已经是不再编号了。海神啊，此前呢是在这个西北太平洋面啊生成了之后，此后呢自行就消弭殆尽了。而巴威呢，最终啊也是呢在这个行进到了这山东半岛之后，跨越了这个东海，跨越了这个黄海的海面啊。那最终呢也是在这个昨天的晚间啊，最终呢也是取消了编号啊。应该说呢，这几个台风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这个影响啊，可以说呢有大有小。巴威呢虽然说这很大啊，但是呢大家呢对它也是严阵以待。应该说啊，这事先做好准备，后续啊才能够游刃有余啊。那从目前的这个云图来看，那基本上呢这些这个台风啊，那对于我们的这个影响啊，应该说都不是特别的大。那后续呢七上八下期间，按照这我们国家有关部门的这个预测啊，那七上八下的这个时候啊，可能还会有几个台风会影响我们，甚至啊是在我们这登陆啊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请各位，那么在这个汛期还是要注意做好啊相关的这些防汛啊等等这样一些工作。9:04，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昨晚间这个世界杯的首场半决赛也是已经在这个今天凌晨啊落下了大幕啊。那这场比赛呢，法国对阵西班牙的比赛，那法国队呢此前呢是在世界排名这块啊，是世界杯赛前呢是排在世界第一，西班牙队呢是排在世界第三。那应该说呢两支球队排名上啊不相上下，差的不多，而且呢从过往战绩来讲啊，双方也是互有输赢。那这场比赛呢赛前那很多人都在说啊，西班牙队可能是法国唯一的苦主，因为毕竟啊在此前这个欧国联啊包括欧洲杯的比赛当中能够战胜法国队的还真就是西班牙队啊。那最终这场比赛西班牙队呢是以2-0的比分战胜了这个法国啊，最终这姆巴佩呢没有能够啊打破自己的这个苦主。而且啊这此前呢姆巴佩啊在这个各个这个战线啊，那可以说呢都是不敌啊这西班牙队的新星亚马尔啊。姆巴佩已经很年轻了，算得上是新星了，但亚马尔没想到更年轻的亚马尔横空出世啊，真的是让人意想不到。那这场比赛呢姆巴佩呢全场表现啊确实也是被这压制的比较死啊，没有什么太多的表现。此前6场比赛姆巴佩呢是8球3助攻，可以说表现的是非常出色。但是啊西班牙队啊是这一届杯赛目前到目前为止啊是防守最好的球队啊，基本上啊场场比赛都是让对手零封。那这场比赛呢上半场姆巴佩也是没有能够送出射门啊，在第66分钟法国已经0-2落后的情况之下，姆巴佩在禁区外才一脚远射打出了个人的第一脚这个射门啊。第86分钟时呢，姆巴佩呢确实也是因为比分落后啊，球场失利，心态上也有些失衡，踩踏西班牙的门将西蒙，也吃到了黄牌。最终呢，姆巴佩全场比赛只贡献2脚射门，法国队啊也是被目送出局啊。双方呢11次的交手战绩，姆巴佩呢是输掉了9场，不仅呢是在包括啊，不仅是在这个国家队，包括在俱乐部的层面啊，双方也是经常碰面啊。亚马尔呢是身处巴塞罗那队，姆巴佩呢是身处皇家马德里。那么在6次单场淘汰赛当中，姆巴佩面对亚马尔保持全败。9:04，早知道，那这场比赛呢确实这个结果啊也是让人感觉到啊
这西班牙队虽然说赛前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说不是很显山露水啊，但是呢这传控体系确实让人感受到这赛场上控制力之强啊。那在上半场的时候呢，亚马尔造成点球由奥亚萨瓦尔命中，那第58分钟时呢波罗的推射最终也是把比分锁定在了2-0啊。不过赛后呢，这法国队的主教练德尚啊，确实也是说的非常的不太客气啊。他在接受采访时也是说到啊，那这场比赛的这个裁判啊，他也是觉得这场比赛的裁判啊是表现的不太怎么说呢？表现的不太这个让他满意。那他甚至还是提到了萨尔瓦多的裁判巴顿啊，还质问说这名裁判是否有执法半决赛的这么一个能力啊等等啊。不过从赛场上情况来看啊，这判罚这一块啊似乎也没有这个说太多的一些这些争议啊。

西班牙队第二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不知道他们这一次能否成功的这个捧杯啊。那么明天的凌晨3点钟时，另外一场半决赛，英格兰和阿根廷队的半决赛也将打响了。那么这场比赛啊，可以说也是备受瞩目啊。从这个赛前的票价来看啊，也是很有意思。这些赛前啊，有媒体也是报道啊，说法国对阵西班牙队的这场比赛，按说啊，从技战术水平来讲啊，是更高，而且呢，双方啊都也有明星球员，是吧？但是呢，这场比赛的票价啊，这个最低票的票价呢是徘徊在1400美元左右，而且呢还有很多票卖不出去啊。那相对于另外一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的比赛，那票价呢，最低票价是在3000美元以上，而且啊是。基本上一放出票就秒没，一放出票就秒没，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这看一场比赛啊，这售票的火热程度还真不一定非得说是看技术，外行人更多的可能是看热闹，说白了他们就是奔着球星来的吧。

焦点四早知道，有关于世界杯方面的消息，稍后下一时段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啊。来继续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说到这个比赛的事啊，那我们都说这比赛追求的是什么呢？更高更快更强。体育比赛呢从来都是这样的一个宗旨。那对于这个普通的其他的一些比赛来讲，肯定是优中选优，这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的应有之意啊。而现如今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不断的发展啊，有的时候有些比赛如果说要是有了人工智能的加入的话，似乎就陷入到了这种不正当竞争啊等等这样的一方面当中啊。最近呢在这个呼和浩特这一块，由呼和浩特文联和呼和浩特市摄影家协会来办的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活动当中，一幅获奖的作品叫做撒马勒园林，那这一部作品啊也是最终被认定为啊是人工智能生成，所以呢也是被取消了这个相应的一些参赛的资格。那么这张照片啊怎么说呢，要说起它这个是人工智能啊等等这些事儿，其实也不是不难判断。在这个环卫工人的衣服上面啊是出现了乱码的这些这个字样啊，那这个比赛啊确实，那这个比赛呢也是让人觉得这结果啊确实也是从这个样子也是让人觉得说对这个比赛啊真实性质疑啊也是怎么说呢，一地鸡毛了。那大家都知道这摄影比赛比的是光影效果，比的是拍摄手法，比的是当时当下那一刻所给人带来的感动。那如果说要是用人工智能生成的话，说白了啊你要是用人工智能，那基本上呢它都可以根据你的需要生成你想要的这个作品，那自然而然是吧，不论是从光影效果还是什么什么上来讲啊，肯定都已经是啊渲染到了最佳。那你说这样的奖，你说这有什么意思，还比什么摄影啊，干脆比 P 图得了呗。而且啊让人更加觉得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什么呢，这一条新闻啊也是呢在这个网上啊我看到有这个是新闻配的。

这个视频，那这个视频呢，其实也是由人工智能主播来播报的。所以说这事儿，你说人工智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是到底是影响的有多大？那么一方面啊，可能我们要抨击人工智能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不正当竞争，或者说是这个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因素啊，包括一些抄袭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啊，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这种生活上的一些大的变化吧。之前呢，我还觉得说人工智能只是工具，但是现在啊，确实陆陆续续的几件事情都让我感觉到人类和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啊，不仅仅是说工具那么简单了，甚至有的人对此啊是产生了严重的依赖。再说的严重一点，可能啊，人工智能之前有人说啊，人工智能呢通过这个大数据啊反向驯化人类，不无关系啊。这话我就感觉到现在来看不是危言耸听了啊。所以说我们又该如何来对待这个人工智能，我们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人工智能。比如像刚刚提到的这件事情，用人工智能做的照片去参加比赛，这显然是违规的，而且是这种骗取奖金啊等等这样一些行为。而让人这个觉得有意思的是啊，此前呢这个主办方还专门用这个照片啊把这个照片来鉴定一下人工智能，鉴定人工智能这种悖论啊似乎又出现了。

7:45，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儿，继续和大家共同关注。本地方面新闻和大家呢是来共同关注啊，在晋江，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相关行动呢，也是正在持续不断的推进当中啊。在晋江这一块，针对于陈代镇的一些这违规的大概，近期呢也是进行了相应的处理。那在陈代这一块啊，有一些这个房屋啊是违规加装这个封闭的吊顶，那现场的执法人员呢也是采取这个相应的一些拆除手段。那此外呢，在一些这个厂房这一块，同样呢也是应该有这个断电手段，但是呢这个对方啊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啊，一直迟滞不断。那最终呢陈代镇相关工作人员也是以零容忍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安全隐患。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行动啊，可以说呢也是坚持排查到底、清理彻底、一抓到底这样的一些原则。那重点聚焦三合一的这个输备，三合一的这个场所啊，这报位回巢，然后呢还有一些通道堵塞、违规搭盖等等这样一些行为啊。

本地方面继续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来关注晋江青少年人工智能机器人大赛的情况，这已经是第16届这个机器人大赛了啊。那么这一届赛事呢，65所中小学的344支队伍，600名同学利用假期的时间啊，也是带着自己的作品啊上场来进行比拼。那这个比赛呢，也是设置了智慧农场、智慧体育、足球竞技、篮球挑战、星空有这个星空探秘，还有深海探秘和机器人接力等等一些七个项目啊，也是组成。那么这些项目呢，也是要求选手自主完成机器人的设计、编码啊，还有搭建，并且呢建立起和对方并且呢通过这个竞技和对抗来进行决胜啊。

九点四早知道，七点四十八分，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十一点四。此刻呢，我们来和大家再来关注来自于天气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的气温最高气温呢是32度，最低气温25度，请各位啊关注天气方面的这些变化了。那么来自于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此时刻也跟大家说的。

来关注新闻方面的速报。近期啊，受到台风影响，我国的华东、华南、华北、东北等多个区域啊，都发生了强降雨的天气，引发了严重的险情灾情。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划拨了4.3亿元中央救灾救。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还有江西、四川等10个省区市开展防汛抗台风啊，这应急抢险救灾相关的一些工作。昨天民政部公布了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提醒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那么在这个典型案例当中啊，其中呢也是包括比如说像是有一些协会啊是聚众敛财啊，也有一些协会啊是假托这中国等等这些大名头，但无一例外这些社会组织都没有登记，而且呢还在以民办非企业单位或社会团体的含义再来进行挪用啊。来关注到的是，在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的进出口情况。总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保持良好运势，日期呢基本上呢这个又稳增稳规模优结构，今天是来看现在的新成效。

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台风这块啊，这受到台风影响比较大的广西横州这块，受到台风美沙克持续强降雨叠加上游水库溃口下泄洪水的这个影响，横州市云表镇遭遇到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全镇呢转入到了灾后清淤清障的这个阶段。那记者有这记者啊到路边去看到，路边啊星潭啊，还有这个水啊等等啊，这些地方啊可以说都是有不少洪水浸泡过的车辆。那提醒大家要注意啊，这浸泡过的车辆是不能买的啊，工作人员提醒买家还是要做好前头这相应的一些这拥堵的货车打捞这样的行动。

9:04早知道，7:53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济南电台，稍后呢继续来了解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鲜事，转点之后我们继续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闻。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5: 镜头的时候了，
4: 云嘴全屏解说，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3: 北京时间8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